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哦，咱这大兄大姊哈、哦，大家好，大家好。诶，大家讲哦，那这几天有影有够热呢，搁啉者讲后礼拜因哈、哦，都东北风啦哈、哦，啊，就小块会较凉啊啦，较凉啊哈。伊毕竟已经咧中秋过啊，入秋啊嘛哈、哦。虽然讲这几天迄个热哈、哦，这个热都无参与讲，因为热天啊，哦，迄、那个热到到底规身骨黏暖暖啦哈。像这几天这个天气的热哈，这个热，但是够风啦，有小块风吹落来，所以这热跟热天比起来，没啦，没热啦哈。好啦，咱节目的安排，感谢朋友的收听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电话哈，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来听这段文戏所唱的哈，台湾的男子汉。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伫个讲吼，人看唔惊啦，啊，上要甲你看，你才对人一直溜溜行，鬼看啦，鬼看就溜溜走啊啦，哦，人看唔惊，鬼看就溜溜走。即句来伫个讲个意思，就是形容吼，你人啦，唔知好歹，我都分辨讲善恶啦。人个好人个话吼，你拢唔听啦，啊，拢去听一种吼，迄歹人个话，相信着歹人个话。去做一挂错误的代志啦，所以讲吼，当一个人，当一个人迄个内心，那充满到迄个欲望，甲着无好的念头的时阵吼，迄阵你就足无法度来。

清楚讲吼，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啦。好的人所讲的话，伊拢听袂入去啦。啊，歹人呢，歹人的话吼，顶多哎，足简单的来个相信。这就是因为伊的迄个心啦，心存有迄个贪的念啦，有迄个贪念，再讲吼，去有歹人吼，牵咧走啦。虽然做人吼，心存爱正念。心存正念，较袂讲吼去有歹人，吼有迄个机会露手啦。人看唔惊，鬼看你就溜溜走啦。

走那背啦。哦，咱那即句来滴讲吼，是形容吼，即、这个人吼，哦，速度紧啦，真流利啦，哦，走那背。啊，但是咱人吼，伫即个人生过程当中吼，哎呀，那个一步一卡印啦。啊，你未惊，未真惊，你都要背啊。哦，绝对就摔一个吼，迷迷毛毛啦。所以咱吼，你看一岁汉出世啊，都爱先往那背背啊。啊，你要再个呢，骑起来行行吼，步嘛，吼、哦、啊，你要速度就紧啦，对不？啊，你才会知啦，才会知啦。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吼、哦，需要学习啦。恁这人哋讲吼，咱食个老啊，活个老啊，都爱学到老啦。随时随地拢爱学啦，拢爱学啦。所讲这个学习啦，学习嘛爱学，你知不？哦，所以这句来讲起来讲吼，学习学习，哦，学哦，爱学啊，爱怎讲变落来学啦，哦。所以就是甲咱的朋友讲啦，咱爱安怎来去学习啦，变哪学习啦，哦。咱讲吼，学习学习。哦，学习嘛爱学习哦，吼、哦，有足侪人吼，都唔知讲啊变哪有气啦，唔知变哪落手啦，像讲一本册提来，都唔知讲变哪来学习啦，唔知讲变安怎吼，按倒下来看起啦，吼、哦，譬如讲咱来讲啊，开始要去学校啦，唔管讲什么学校要学一啲物件，都唔知讲要如何安怎来学起啦，吼、哦，唔知讲如何来学习啦。你若讲唔知吼，安怎学习咱的人生过程，你都未成长，未成长，还是讲吼，迄、那个成长过程比别人较慢啦，吼、哦。啊，你若讲拢对咧后边要热吼，要热起来，有影比较较吃力，啊，又个比较较忝啦。所以咱得讲学习吼，你蛮通甲讲，甲即个学习看家吼啊，干那呢吼，足严肃诶。其实你边哈，你也好听着讲啊，学习，唔知变哪学起，吼、哦。其实咱人生，咱的生活当中，到处拢会当来学习，拢会当来学，你知无？咱人生时时刻刻拢会当来学啦。像讲吼，咱一本册提来来伫咧看，还是讲听人伫咧讲话演讲啦，欣赏音乐啦，吼、哦、是讲戏剧啦，诶，这拢是会当来学习，你知无？所以讲起来学习吼，不一定讲啊，我一定爱就足大的目标啦。其实学习拢是积少成多啦，哦，累积慢慢啊累积，哦，那一项细细项啊，都累积过来就变成足大。哦，你讲是不是的？所以咱在学习的过程吼，是一种吼，咱那个感受讲足快乐一个享受啦。你若讲伤严肃要学习吼，嘿，真正吼咧，在学习的过程咧比较较忝。哦，咱那一种是嘞快乐的一个哈，诶，享受，一个享受啦吼。像讲吼啊，咱学别人和别人的这个经验，来学讲学习是一种分享别人一个智慧。学习来滴学，嘛是了解着别人吼，诶，当时安怎来做的，别人迄种的创意，咱来学习啦，学习。所以咱若讲学习呢，会当互咱人生足丰富的哦。在学习当中，也当让咱人知影讲吼，安怎来谦虚啦。所以学习需要方法，需要着这个方法。学习最主要嘛，爱有迄个兴趣，需要有这个兴趣，要么爱有迄个耐性啦，嘛需要迄个耐性，让咱吼学物件学习成为一种一个习惯。好，让咱这个学物件学习成为一种一个态度，成为一种吼咱的这个生活啦。好、哦、朋友你讲是不是像讲吼、哦、咱入去这个学堂进度学堂要学啥当然是要学知识啊进入了坟门要学啥学自卑啦进入到这个操场运动场要学啥当然就是要学这个运动啊进入了这个工作场所咱讲进入职场

学一点功夫，学一点技术啦，进入了社会，就是学一点这个吼历练啦，学一点经验啦。所以朋友，咱爱吼，骨力啦爱学啦，吼，你是不是愿意快乐来学习呢？学习嘛爱如何怎讲？安怎来学习？安怎学？感谢朋友啦，甲伊文吼啊，咱伫讲起嘛是甲朋友一种一个分享啦。人生来，咱继续安排这个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浪漫节目秀清，感谢大家。

生啦，吼、哦！感谢朋友，啊，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哦，咱这款草根啊油，只要讲咱到底煮食，哦，这款草根啊油要煎煮炒煎凉拌啊拢可以，哦，啊，像咱昨昏啊，就我中底讲，是咱的朋友吼、哦、做一下分享啦，伊讲吼有诶。应用的专家伫咧讲吼，迄高丽菜啦吼，用电锅炊啦，吼，啊你会当倒一丝仔油，咱的朋友吼，有咱落去家做，你知无？吼，用这个高丽菜吼，啊电锅炊，还有倒一丝仔吼，这个橄榄油，有的讲吼，看你是炊好了要倒，还是讲吼要炊进前来倒啦。

哦、所以你若讲用着好油，一加起来吼，哎、哦，营养啊，营养拢吸收啦，吼、哦。所以主要要跟咱的朋友讲吼、哦，有的人即马吼，煮食吼，青菜拢用沙的啦，吼、哦，烫青菜，吼、哦、啊，但是你青菜沙好，要有淡薄啊油，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这是咱听众朋友长嘛，跟咱做一个分享哈、哦，感谢大家，以往跟咱的朋友哈、哦、啊来恭喜了哈，啊，所以呢。

本的老树橄榄油。哦，即种老长景，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卖，就无啊炸。哦，所以咱的朋友啊，你看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即款草根奶油，主要有信用，有信用。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干嘛较无油烟，啊，加上咱即马每一位朋友啦，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无唔对。哦，但是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顺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朋友捌问过啦。哦，曾经有朋友问讲，啊，这个油呢，感觉一个青青的味啦，什么款油？哈、哦，你也了解啦，不同产区，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草根奶油主要生产在欧洲地中海国家，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哈、哦，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草根奶，尤其是意大利，伊的地形，伊的地形挖山面海，条件好啊。条件好啊，所以哈、哦，树立了意大利所生产的草根奶油，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油店的品质。所以，朋友你若比较有比拼，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感谢朋友、哦、啊，拢用咱的草根奶油，甚至上类啊，嘛是上草根奶油。哦，你那家规箱较俗，啊，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一罐是580块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收枪的电话在哪卡？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咱这原装原罐的，哈、哦，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浅色的，好、哦、较浅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在保存过程当中品质未变。好、哦，感谢朋友。那有要注文草根奶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哈、哦，感谢朋友接我第一听啊，多谢秀清所广告介绍产品啦哈。那、哦、有要注文返图订阅再拿卡啊。另外咱第广告介绍就关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好、哦，咱拢介绍足久啊啦。好、哦，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啊，佮真正针对着咱朋友你的情形啦，啊，像讲屈啦、压、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的，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为朋友要感觉呢吼，那咳咳吼，啊，有声音嘛呢啦，吼、啊，你莫拖啊，莫啃，莫放回，无要无紧啦，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有啦，即马拢安尼吼，照起工吼，有伫咧做保养啦，有差有感觉啊啦。干那讲出门吼，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去，唔免讲吼，步步都爱麻烦人啦。好、哦，所以朋友，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哦，重点内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就在咱的朋友过来注文的时阵，拢足好乐来讲话，非常感谢哈、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那、啊、主要呢，你家己买有一点信心，有点耐心。哦、只要咱的朋友有滴补充咱的葡萄糖胺，有感觉有差，都爱继续。来继续哈，感谢大家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啦，啊，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动，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哈。感谢大家，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未碰干的小姑娘啊！

哦，要去买碰柑，你即阵要去倒买啦，要去倒买就碰柑啦哦。那讲吼，要买文旦油啊吼，啊个有啦。好、哦，我那讲到这个今年吼、哦，这个油啊文旦吼，就唔来在食偌济，逐工拢有夹一粒啊，好食。最主要那食着好食，你就一直刷落去，一直食啦。哦，那那，你早昏就赶紧吼，经过去买，无吼，加一个过一阵嘛吼，免讲过一阵嘛，过一阵个噶吼，诶，这个文旦油啊就无啊啦，食着好食就继续啦吼，佮刷落来啦，柑橘类这呀、啊，哦，就开始就哈，怎么？是西油啦，白油啦，有啦，佮有只油啊，通过来食，哎，主要买着好食啦，买着好食，啊，过来吼，食那个柳丁啦、柑仔啦，叫碰柑啦吼，那爱食碰柑，来个蛋啦，来个蛋啦吼，啊，那感谢朋友节目那碟听，好，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好，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啊。来来来，听这首歌哦，请你帮我刷啦。

陈芬兰的这首好听的老歌哈，请你放开我。首先来简单个做一下的产品公告介绍。哦，咱有益生菌哦，厝里面底放一盒吧，吼，啊，大大细细啦，哦，食饭饱拢掏一包啊来食，咱拢知影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多补充好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这是粉呢，像讲里面底有诶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啊，这拢是好诶菌啦。哦，咱杜拉公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和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就是这方面的困扰啦，哈、哦，坐咧便所坐几半波，哦，那即阵咱都得介绍这个益生菌，赶紧有听到啊，电话咨询啊，这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里面都有30包，880块。啊，你那提3盒吼，2500块啦。好，益生菌。啊，另外有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好、哦，这益生菌啊，加掉吼，咱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锭，那有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除了这呢，啊，咱个有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毛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啊，个有诺丽酵素胶囊，也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毛纳豆、这丁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啊，咱的朋友今麦个有欢呼哦，咱的喉糖哦，今麦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感觉吹凉凉，哦，有当微光一个嘴干一个，咱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每个条坑的盘呀、坑的落地呀，想要干就都有，哦，这一包才130块。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种。

用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哈、哦，要么水来一个，这个贵钱哈，做一个保养啦，上都好，哈、哦、啊，咱的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那有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悲心凉了哈。秀清英啊，这边啊，先两早给咱的朋友报告哈。啊，主要这个时间哈已经定出来，所以就赶紧给咱的朋友报告哈。健康讲座啦，健康讲座啊，民本广播公司哈，定在这个10月20日。哦，10月20日，今日都七日嘛，哈、哦，超个，哦，虽然讲话过安尼10外天、20天，哈、哦，先给咱的朋友报告，啊，好咱安尼，哈、哦，安尼安排一下这个时间，哈、哦，量出来了，哦、先给咱切出来，哦，啊，再来参加，也嘛欢迎朋友，哈、哦，啊，招你的朋友啦，啊，来参加，哈、哦，来听，主要咱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是免费的，哦，要来讲啥，你知无？要来讲吼、哦，这个坐骨神经疼啦。坐骨神经疼啦，啊，佫着这腰啦，吼、哦，腰椎啦，腰椎退化啦，吼、哦，来讲这方面啦，吼、哦，当然这吼、哦、医生来讲哦，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哦，啊，来跟咱讲起这个坐骨神经疼，佮着腰椎退化，安、啊、怎来做一个治疗啦，互咱来了解啦，吼、哦，啊，另外佫有一场要来讲吼、哦，认识着咱台湾。台湾制作一个产品，有一个这个标章，人称到这个微笑的标章，所以用咱台湾制作的产品，一个认识，另外有一部分抽一个时间有来讲起，拢讲一场啦，拢讲一场，伫咧10月20日，10月20日下晡2点开始，朋友呐有兴趣有要来参加，啊，你当开始就两早报名，两早报名，哈，2305-6924，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民本广播公司，伫咧10月20日，佮办这场健康讲座，完全是免费的啦，感谢大家一生之有力。

0: 要签字。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哎。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天再去吼，我们这阵吼，你来我们的群组当中好多团啊，翕一下相，讲哦，我今再去吼，那个天顶安尼吼，安尼，敢那敢那蒙蒙安尼啦，吼，空气个个真无好啦。结果原来是安怎，你知无？昨昏啦，哦，第一昨昏迄个下晡的时阵吼，家人发生着迄个吼，迄个粪扫掩埋场啦。哦，天外天地的粪扫掩埋场啦，吼、哦，有大火啦，烧起来啦，哦，迄个清迄个烟呢，大量迄个烟足高哟，加上佫吹迄个东北风吼，地书包括讲吼、哦，中正区再来一家人足侪行政区吼，拢闻到迄、那个哦，迄、那个塑胶足臭迄个味啦，吼、哦，你看原来你喺培德路遐。啊！伫关关的所在，清到阮即个爱高路遮，莫干那讲爱高路啦，伊家人吼讲足侪迄所在拢有闻到，哦，有够臭咸咯，迄啥物味啦？吼、哦，讲伫个即个昨昏下晡吼点外时阵啦，伫即个信义区的培德路即个粪扫场啦，吼，天外天的粪扫掩埋场啦，吼、哦，暂时藏迄个所在，因为迄专迄回收啊，回收一寡即个碰层啦，碰层拢藏伫遐啦。坑好要干两千个这个碰层嘞，1700多的迄个碰层吼，哦啊，当当蛋底下啦，一废弃的这个碰层啊，啊不明原因吼，规个拢倒起来啦，哦，环保局吼初步研判，可能加吼最近天气伤过大暑，有一个关系啦，好你加载啦，好你加载，无讲吼有人什么受伤死亡这个代志，主要无受伤无死亡问题吼，咱的鼻腔都冻受不了啊，吼、哦、有够臭，啊空气品质嘛较无好就对啦，讲到迄个吼。空气品质也较无好，有诶那较有较过敏的人吼，比较咧真正会受不了啦，受不了。尤其吼，咱这个目睭啦，吼，诶，咱目睭是比较上加敏感一个器官之一呢。目睭哦，吼，只要讲有受到一点仔刺激吼，可能咧上加呢会无爽快。哦，咱讲这结膜炎啦，结膜炎就是讲吼目睭表炎，吼迄个结膜来发炎啦。啊，迄个结膜吼。这个结膜作用就是要保持咱目睭的湿润啦，好减少吼目睭黏吼眼球摩擦。一旦讲脑受到细菌啦，是讲病毒啦、过敏源啦，是讲垃圾的物件刺激吼，可能就造成目睭吼来红疹，哦，地鼠来发炎啦。这个也引起着结膜炎的原因是足侪啦，大部分哦分作吼感染性的甲着过敏性的啦。咱先讲这个感染性的结膜炎，都是因为吼细菌啦，是讲病毒吼走入咱的目睭内面底。吼，地鼠讲发炎，像这类这个症状吼，这种这病症，这种这为人哦，会传染哦，吼，安怎填蛋，调这个面巾啦啥吼，唔当讲你也用伊也用，吼，这就透过吼，当共用这个毛巾啦，还是讲你手吼，你去接触着，吼，来传染着，来喂着，所以最主要注意着个人的卫生习惯啦，吼，你若讲卫生习惯不好，真容易吼，把迄个病菌吼。真正走在目睭内面底啊啦，吼、哦，咱所讲这是感染性的啦，啊，过敏性的这个结膜吼，结膜炎都是有去接受到啊，这个烟压啦、灰粉啦，吼、哦，啊，尘螨啦，讲空气当中刺激物件时阵，目睭内。

哦，啊，个人的流目屎啦，红肿这个情形出来。那讲长时间吼，第一个吼，营养较侪环境，更加容易刺激到咱两位目睭，对引起着吼结膜炎啦，吼目睭红啦、肿啦，还是讲这分泌物增加的时阵啦，你唔通吼去个锐哦，千万唔通锐，因为咱人的手吼，拢有某一挂这个细菌较着病毒啦。哦，唔，哪讲会增加迄个感染的风险？啊，你若讲去个锐，无小心吼，小块出一粒烂吼，诶，迄个结膜有可能吼，会叫你锐甲吼，啊，来破裂受伤，吼、哦，所以目睭啊，你第一无爽快，莫锐啦，吼、哦，你目睭那小块会痒哦，开开啦，吼、哦，目睭开开放回轻松，还是讲摕一条较清气的，清气即个面巾吼，捂一粒冷水啦。捂一下冷水，啊，放喺这个目睭诶，吼，捂喺这个目睭啦，用冷水哦，吼，最主要较袂讲吼，还无爽快啦。啊，你若讲，诶，可能是营养走咧目睭内面底，吼，啊，你目睭加捏一下，吼，加捏一下目睭啦，眨眼啦，加捏一下吼，啊，迄个分泌物啊，吼，就目屎就走出来啦。你又讲迄个泪水啊。啊，甲咱来目睭内面底，你感觉讲是营养物件，啊，就走出来。千千万万啦，莫用手去给累啦，莫去给累。如果若讲这个症状吼，长时间拢无做改善，啊，佮有出现甚物分泌物啦，啊，目睭会疼啦，啊，是讲吼视力模糊啦，啊，就来赶紧去医生看，吼、哦。赶紧就医哈，好医生来判断讲啊，是不是哈？爱用什么药水啦，还是讲其他药物做一个治疗？好，各位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和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哈。毕竟的城市。

朋友爱听的歌哈，安排啊哈，必经的下期哈，来做广告啦。好，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咱的朋友哈，今嘛哈，拢给咱小辈介绍。好，感谢大家哈啊！咱的朋友来助我的时阵，讲嘛，给咱感谢，我嘛给你感谢啦哈。主要咱这个物件，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实在啦啊，所以你在吃感觉啥款，只要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啊，加上你也有信心、有耐心。咱这款葡萄糖胺，小老咱足侪朋友甲咱来娱乐呢，啊，来底交迄个感觉呢，就是迄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啊，有针对到啊。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呢，啊，佮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啊，所以咱的朋友哦，过去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啊，行路呢，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那坐落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啦，啊，有呾感觉呢，咳咳有声音啦，啊，落楼梯、爬楼梯啦、哭啦、啊啦，拢足吃力的啦，葡萄糖啊，你就量扎，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啊，苦露三明，感谢朋友甲咱小辈介绍，出门。免麻烦人，家当往西，闭关落街。好、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你吼、哦、运动量大，啊、哦，有滴爬山的朋友，拢爱做保养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有咱的朋友讲吼、哦，啊，都唔好去爬山，听人讲爬山好嘛，对人去。爬山吼、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咱都早有当爱上架落架，哇、哦，爱那落架吼，看那滴打洞啊嘞，足食大嘞。所以朋友，哦、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嘛是要做一个保养啦。好、哦，感谢大家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另外加咱的时段建议啦，蔬菜阁加落去食，这是无同款。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迄个神经的感应性。好、哦，咱补充钙质，起码做这类时段嘛知呀。哦，补充哦这个钙，但是你有滴吼、哦，食一寡什么牛奶啦，还是讲甲深绿色的菜啦、细胞啊啦，咱的朋友在讲这种钙质，对啊。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天那个钙质的量，每天的钙质的量要有够，啊，过来有吸收无？要有吸收啦，唔通食一堆拢无得吸收，晒一下日头，晒个太阳啦。啊，不过有的人就不爱晒日头，像日头晒无够。好、哦，秀清提介绍这款蔬菜都上都好。哦，咱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啦。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蔬菜，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好、哦，咱再大兄大姐，哦，欠骨本啦，哦，咱啊电话再交代吩咐，23-05-6924，23-05-6924，正港的好男。

正港的好男儿哈。那过来听这段无奈相思，非常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哈。我是秀清，有需要服务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无奈想死哈。当然，首先该做一个广告哦，抽橄榄油啦，橄榄油哦，咱这款抽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哦、主要咱有信用，咱的物件有信用才会久长啦。哦，也嘛感谢朋友给咱那个小辈介绍，修清迭家哈，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安主师。好、哦、啊，主要咱到底主家啊爱用油啦，啊咱家己毛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错跟那油好，错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以橄榄多酚，咱这种老长颈的呀。伫抽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吼、哦、啊，就无啊杂。所以咱的朋友老比拼，有比较过，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煎煮炒煮，用抽跟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吼、哦，抽跟那有当直接倒落去，直接倒，因为青菜杀好吼，还、哦、有淡薄啊油，还有就是那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嘛讲吼，啊，用抽跟那油吼，加较省嘞，安怎省？吼、哦，讲免倒遐济啦，无唔对。哦，因为抽跟那油橄榄油呢，加热了啊，哈，也比较哈，它膨胀啦，也它膨胀，所以咱在使用多迄个量哈，也比其他哈迄个油哈，人民讲多哈侪啦，啊，是不是也较开啊？算来讲哦，较鲜啊，多了较鲜，迄个口感啊，在煮食哈，那个味道也不一样啊，哈啊，天然的果香味，哈，煎煮炒煮凉拌，那就管老树橄榄油。哦、啊当今麦市面上抽橄榄油足济啦，啊，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哈、哦。你那去买着无顺呀，讲过套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咱这种每一罐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哦，原装罐罐，啊，并且拢是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较深色也不透光，哦，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确保讲伫保存过程当中品质未许变去。哦，咱这种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好势。哦，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尾送礼哦，啊，关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感谢大家。另外，毛葵花油，有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

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的这个特色就是讲，伊迄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搁较高。好、哦，油在温度足高煮食时阵会更加安定。好、哦，别讲我咱的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讲一个怪怪味，油脂无容易变色，都别讲和咱这个食物哈、哦、来变乌去啦。好、哦，这都是用好油哈，奥利塔意大利。

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好，阿家规箱拢较俗。啊，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23055692。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欢呼，这个脆甲米喉糖。好、哦，有当话讲就是这甘蔗喉糖、润喉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还佫有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哦，这拢一包300元，要么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元。感谢大家来听这段歌，金蕉园。

目屎七七的吼，搁再拼，搁再拼，必争的命运啦吼。小青姐姐过来甲朋友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吼，搁办这个健康工作吼，时间定在这个十月二十，吼十月二十吼。你唔通讲过遐尼啊久啊，都先爱两早甲你讲，先两早和咱的朋友知影讲吼，啊民本广播公司吼，伫十月二十吼，搁办这个健康讲座，吼啊和咱两早吼，安尼一个安排。好啊，看要招朋友啦，啊，大家招一个吼，啊，即刚才来，好，才来听，哦，这边要来讲这个什么症状，你知无？好，要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啦，坐骨神经痛，甲着咱吼，这个腰吼、腰椎退化，安那做一个治疗，和咱来了解啦。好，唔好乌白乱撞，乌白乱一路吼。哦，这有邀请吼，西营病院心经外科医生吼、来给咱讲起正确的一个讲法。好、哦，啊，另外有要来讲吼，认识到台湾这产品 MIT 一个微笑的标章。好、哦，加减嘛听啦。好、哦，第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好、哦，朋友呐，啊，有要来参加哈、哦，啊，你那已经时间就定好，我要来，哦、你就当先即阵好跟电话报名，哦，跟电话报名，啊，看几个啦，哈、哦，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啊，秀清的电话哈、哦，先报名，啊，你那刚用报名了哈，过两工啊，哎，你那甲朋友伫开讲讲啊，人家民本电台吼，伫二十号即工啊，佮有讲一个健康讲座，你要来无？你那朋友讲好好好，我要来，啊，佮。电话搁卡来报名，好，搁继续卡来哈，二三空五六九二是拢可以啦，只要名件啊未满哈，啊你电话报名哈，啊这完全拢免费的，完全是免费的哈，欢迎朋友邀请朋友哈来参加哈来听，二三空五六九二是这是秀清的服务电话，也是报名的电话啦，感谢大家来听这段歌，请借问心爱的人。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返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欺骗伊，手抱这个囡。

唯一招潜力哈，朋友爱听的歌，那要听这地拢够著名，知名讲吼，要有靠背无靠背。什么话恁来讲个就歹听啦，什么靠背啦，口白啦，吼，还有靠背甲无靠背啦，吼。好，过境快这首好听的歌曲，唯一招潜力啊，他安排啊，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啦。跟他出门吼、哦，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去。咱啊，时势也少一个吼。讲叫爸母啊，咱出来铁佗啦，来去游览啦，吼、哦，要带咱出国啦，我欢喜的，吼、哦，对不对？免讲婆婆麻烦人，吼、哦、啊，咱葡萄糖胺有做一个保养啦。你选了对，食了对啊！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内面底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吼、哦、啊！你看你哪讲过去吼，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食力啦，啊，感觉咧咳咳啦，吼、哦，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你啊两扎赶紧，咱这款葡萄糖胺，你选了对，食了对。你有那个感觉啊，好，话讲一罐有感觉啊，话到第二罐，好，当然什么情形要看你，哈，有人那拢一罐有感觉，啊，有人我啊，到第二罐、第三罐，唔只讲爱看你讲拖偌久、讲藏偌久啦，哈，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信心、有耐心。吼、哦，啊，咱一罐1800块，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泪的小花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也够伊啊啦哈。秀清都先为大家安排到这，但是电话继续哦。哦，有要做本产品，还是讲有要报名啊？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10月20日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哦，电话当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我首先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按主席，啊，等一下，等一下，吼，等一下下晡4点，啊，够一个节目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啦。好，一晚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啊，拢是安排好听的音乐。好，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哈，感谢大家，啊，咱等一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

0: 行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12967号，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歹家好，这个边啦吼，平林啦、啊，好山个好水呢，好山好水，但是有一个公园，石雕公园，讲好较少人知影啦。哦，伊是伫个这个边啦吼，地业博物馆后边山啦。哦，你若按这个石雕公园入口个入去呢，沿路吼，沿这条步道向顶啊行，沿路吼差不多每行几步啊吼，都一座这个石雕。哦，都一座石雕，各式各样，有动物啦，也有人啦，哦，啊个有会坐着或是睇着吼，一挂吼古早的人物啦，这拢是雕刻的主题，而且吼，迄雕工是足幼稚的啦，增加了吼有足侪一个艺术的气氛啦，啊个有一个吼小沙弥。哦哦，这个有够型的，伫个这个边啦，而且这么静的山顶当中，哦，搁翘脚哦，足舒适，安尼翘脚，提你遐，吼、哦，提你遐吼，哦，看你看人家真享受的吼、哦，最主要足型的，足型的啦吼，互、哦、人安尼看得到的足娱乐的吼、哦。啊，大家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伫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今日是十月初一哈，十月一号是世界素食日呢。今日是素食日呢，咱按一顿开始啦，吃落去哈，唔拿讲食一寡这个哦青菜菜色啦，要么可能会对着咱的健康啦，一个环境，一个着土地。另外一种就是这个酸碟啦，吼，就讲吼，以前吼啊阿妈吼拢食杂菜啦，食杂菜啊，再一顿嘞，就是食阿梅啊，配一挂这个酱菜啊、酱鸡啊，啊是讲吼啊，食一下这个吼，一个面包、米包啦，是全麦啦，啊配一下豆奶啦，吼，啊你若讲个烦恼吼，营养较无够时阵吼，煎一下荷包蛋。哦，吹一粒白煮蛋，哦啊，有当时吼，啉一粒牛奶，啉牛奶来取代这个豆奶啦，吼、哦。啊，另外吼、哦，有诶食早餐啦，伫诶初一十五，吼、哦，旧历初一十五，嘛是规工吼，规工拢食素诶啦，吼、哦。啊，有诶人会问讲，啊，啥那要食素？吼、哦，有诶人是安怎呢？啊，就是有向神明许愿，有诶人有许愿啦，吼、哦，为了要行这个愿，开始食素。啊，过来，过来的关系啊啦，吼、哦。不离过吼，我讲啊，啊你食素的，一卵牛奶，你敢会使啉吗？敢会使食吗？吼、哦。啊，大家今日是十月一号，世界这个素食日，吼、哦，希望跟咱朋友吼，一个分享关于素食的这个观念啦，吼、哦。在这个十九世纪前，西方吼、哦、并无流行一种素食的。哦，在1839年前后呢，啊，这个素食者。哦，素食者这三字这个词呢，哦，才开始和大家吼、哦、普遍用来讲吼，无、哦、食肉类的人啦，哦，无食肉的人啦，哦，叫做素食者啦。在这个1847年呢，英国成立了世界上头一个吼、哦、素食的协会啦。一直到了1977年，为了向大家吼、哦、来宣扬这个食素食的好处，并且传达着尊重生命这个理念。哦，百米素食的协会创立了世界素食的日子，最主要希望讲一旦吼提倡着健康饮食，甲着环境的保护，和大家重新来思考着人类啊，甲着动物，也甲着自然环境中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到了第二年呢，这项的活动有得到国际素食联盟这个支持，甲着推广啊，所以渐渐成为吼全球重要的一个纪念日啦。迄当时吼所讲的吼食素，咱讲吃素食素，通常拢会吼就是食迄个吼牛奶，也加着即个鸡卵啦。所以吼，即马一般咱所讲的吼食素，大部分拢包括着吼，就是讲吼奶蛋素在内啦。啊，所以吼，伊讲啊，我食素，哎呀，食素你可以当食牛奶，啊，可以当食鸡卵。哦，原来是安尼，顺便吼，甲朋友一个啊，讲吼食素。食素食的这个观念啦，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玻璃。

8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有略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错跟那又该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奶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醋跟奶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第一个屋企那话吼，冲绳吼，有第一种青番姜啊，啊经营一种吼无人蔬菜鸡啊，吼已经八年，这位吼日本的吼青椒农夫吼，人讲伊是青椒人啊，啊伊拢在种这个青番姜啊，伊进前吼有来分享到一段吼，足温暖的一个故事啦，修行叠加吼转分享，吼就是讲有一天啦。啊，伫个吼

啊，点伊这个吼摆出来这些菜吼，哦，这个菜鸡啊，吼落进箱的时阵啦，发现讲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啦。伊讲吼，伊伫个上午吼，啊，伫个单内面底吼，啊来摆55包的迄个青番姜啊，啊尾啊佫包吼15包吼，15包这青番姜啊卖完了后吼，当然爱算看箱外内面底偌济钱，吼伫个算箱外内面底钱的时阵吼，因为一包讲是卖100块的日票啦。哦，差不多咱新台票吼，20通块，这个青番姜啊，啊，所以应当是爱吼有7000块入票才对。但是内面底呢，竟然啦，唔是减哦，竟然有7250块入票，哦，加出来啦，其实差不多新台票吼，1000多块啦，吼、哦，1000多块，哇，有影呢。这个年代，这个年头吼，竟然这个物件吼，无去用偷去，钱无减去，啊，佫有加出来，哇！你有老实有老实，也唔讲吼，伊看到这个箱啊，寄出来这钱吼，这银角啊啦，啊这个青椒人啦，吼、哦，就是第一卖青番姜啊，这个种青番的姜啊，这个人啦，伊吼、哦、去想起着，伊多吼开业的时阵，迄阵偌辛苦的啦，8年前啦，吼、哦、8年前，伊讲伊伫个引导家己门口吼、哦，有设一个这个摊啦，吼、哦，头起先吼2-3年前吼，拢会常常拄着啥呢？拄着贼啦啦。拄着贼啦啦吼，安尼个伊个青椒提起，吼啊，佮甚至有人吼，有啦青椒提啊钱哦，讲无讲吼照落啦，落者一箍啦，一箍的日票，啊咧讲三日就走啊，规包吼提咧走啦吼，所以面对着这种吼啊去用偷啦，还是讲吼钱吼无照老实底下啦吼，伊有几多变吼，就感觉讲啊，规个歹做啊，要放弃就对啦，但是。经过3年后啊，哈，伊摆这里哈，无人的这里哈，诶，菜鸡啊，哈，诶，渐渐哈，累积到有一挂哈，在地哈，诶，即个哈，就是人客哈，实在即个人客啦，啊，每一个人哈，拢真老实咯，哈，拢有落钱落去啦，唔是落钱哈，钱有落落，即个费用啦，人一包偌济，咱就落偌济哈，啊，所以大家彼此中间拢建立到一个信任，啊，即嘛哈，伊袂讲哈，特别拢去。点吼，伊迄个落钱箱啊，内面底迄个钱、迄、那个金额，拢正都无咧算啦。啊，有啊，有当时啊吼，会少算一下。诶，竟然算的时阵啊，哇，煞计出来呢，比原计吼，啊，佫有计足济啦吼。所以伊就是讲，识这个吼，无人这个菜鸡啊，哇，啊，再实在人去吼。真正有一个温暖，最主要大家老实实在啦，对不对？人看你辛辛苦苦啊，种在青菜啦，在吼青番姜啊，等等啦，人偌济钱，咱都讲落偌济啊，对不对？吼，讲到吼，这个日本吼，第较睁开的所在啦，因为就一摆过去日本啦，吼，啊，就是看有的只，因为第吼家己厝的外面啦，吼，啊，摆一挂吼，安尼水果也好啦，一挂家己种的这个青菜啦，等等啦，吼，啊，咱像个出去佚佗，嘛看到讲，啊，这个菜没吃过，啊，这看真新鲜吼，要买啦吼。头家啊，头家啊，哎，那拢无看的人，无人的啦，你家己提啦。啊，遐无写工，遐都弄哦，有写价钱呀。啊，你提了，你钱主动给落落呀，落个一卡箱啊，有无吼？弄这现象啦，所以即卖人啦吼，人诶辛辛苦苦啊，对无？拢信用啊，吼、哦，就是最主要爱有信用啊，信任你啦。啊，你别再讲人信用人，咱咪刚刚杀掉就走啊。第七种这这样恶质啦吼，啊，咱会落钱啦，啊，甚至有诶，你看卖，哇，搁加落，你知无？啊嘛，那啥意思？啥意思？哈、哦，这是搞定一个报道讲哦，啊，这个哈政策环境啊，这个咱讲哦青椒人啦，哦，一摆这个无人的菜单啦，哇、哦，再哈、哦、老主顾哈、哦，啊，真正拢安尼哈，啊，搁加落钱啦，啊，都无通走啊，算了啦，加好你啦，哦，原来是安尼哦，哈、哦，最主要咱。有老实的，咱袂讲安尼吼。

哦，感觉呢，客气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阿里蔬菜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菜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做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做文蔬菜，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

经讲过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

听众朋友，你食饱未？吼、哦，一个咱在大下大只，咱在时大啦，吼、哦，食饱未？吼、哦，啊，你食饭未？啊，食饭你是家己一个人食，还是讲吼、哦、有人陪伴食？吼、哦，伊食饭啦，有人陪讲吼，食了到底吼、哦，比较较胖啦，讲会比较较胖啦，吼、哦。一份一个这个调查啦，吼，台湾领袖也甲着吼，媒体晚间天下五十吼，因共同来发布着一个就是吼，即个时段啦，吼，有会所即个吼优先的饮食一个调查，结果调查了发现讲有超过一半以上，有五成即个吼时段，咱讲乐龄族啦，吼，第一吼就是家己一个食物件啦，吼，也是讲吼，甲一定吼老大人。当这食饭吼，即、这个情形啦，吼、哦、啊有差不多吼、哦、一半啦，50%吼、哦，在时段有坦白地讲啦，一个人食饭吼，都会较凊彩食食啦，白白好好的啦吼，那、哦、么差不多有将近60%的人啊，认为讲吼啊，到阵食饭吼，哇，迄胃口加足好，会当提升即个食欲啦，可见啦，可见吼、哦，结合着即个家庭的陪伴。也加有这个社区的支持，也加着一种吼优先的服务，和咱这时代乐龄族啦，哦，再当讲真正，较袂讲安尼一个孤单寂寞吼，伫这个饭桌顶端啦，哦，有人陪伴伫食，哦，食了足健康的啦，哪食哪开腔，哦，真正好食，食了到底比较较胖啦。这是台湾领袖修炼所五年啦，针对着吼在吼乐龄优先的这个议题，有进行一个调查。好，今年主题就是吼，这个悠闲的饮食啦，有超过半数啦吼，在时段吼有坦白地讲吼，那家己在食饭吼啊，凊彩白白好好就凊彩食啦，吼有一半人是安尼坦白讲啦，比如讲吼有样啊，病毒传啦，还是讲啊，喙齿无好啦，退化等等这些因素。哦，等于讲吼，哇，不加济人感觉讲吼，啊，家己食饭就凊彩食食啦。因为差不多吼，53%吼，即个时段，虽然讲吼，有甲囡仔多做伙位吼，两代啦，是讲吼几多代，咱多代同堂啦。啊，但是毛超过吼两成吼，虽然讲有甲在时势啊，大大细细多做伙，希望家己一个食饭的知无，啊，是讲吼甲老伴同齐啦。当前都要拍一下咧，多片吃饭啦吼。形成讲吼，有同齐大做伙，但是无同齐伫咧饭桌顶端吃饭这个情形啦。咱讲到这点吼，伫外口食外食族，也加点吼来去买物件，吼这种买环境吼无优先，无方便啦。就是讲买外口买物件来讲外口食无方便，这么是一挂这个时段吼，因这个饮食一个阻碍啦。哦、有差不多讲有八成，有八成在时段吼，因就反映讲吼，伫外面食吼较无悠闲啦。尤其即马吼，社会时代啊，大家都冇手机啊，对唔对？你看，像迄少年啊，来讲要食啥，来，手机啊摕了点一下，点一下，哦，安尼扫一下 QR code 要点食啥物货，足普遍的啦。但是吼、哦，对着咱只有岁数的人啦，哦，尤其70岁以上在时段，还有对着这个。外面吼要点食物件吼，用个手机啊点吼，袂用点啦。吼，真正有半数人讲吼，啊，迄个用个数位点吼，无方便啦，无方便，啊，咱都袂晓啦，袂晓讲无方便较紧啦吼，都袂晓去扫迄个 QR code， 还是讲爱认无相识，看无伊迄到底是啥物菜色啦吼。所以这个调查发现吼，一寡少数这个时段吼，对着这个饮食错误想法吼。伊有，这是男性的占较侪。伊对着这个饮食的迷失安怎你知无？差不多40%啦。哦，在时段吼，男性啦，伊就表示讲啊，迄年纪较大吼，难靠肥啦，啊，少活动吼，运动爱食较少啦。哦，啊，佫有讲吼，哎呀，凊彩食一个，食一种吼，啊，你讲吼水煮的这个青菜，哦，讲会当吼，哦，预防这个三高啦。

啊，佫有啦，有的人会讲吼，啊，水果呐，食了吼，比较较济啦，食较济啦，比饭较济，讲安尼吼，较健康，就是讲水果食较济啦，吼，讲会较健康啦，吼。这是吼，你调查就是讲有一寡这个男性对着这个咧食物件，这个饮食吼，就错误的想法啦，吼，即嘛吼。甲朋友讲，这是医学专家一个提醒。你安尼吼，凊彩讲啊，我食较少，还是讲吼，油较卖食，还是讲吼，像个优质蛋白质，你那摄取无够吼，颠倒哦，颠倒会容易引起吼，这个低血钠，你知无？啊，佫会加速这个吼肌少症，这问题出来，甚至会提高吼衰弱这个风险啦。好，底下甲咱朋友一个报道，互咱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哦，你食饭。哦，是家己一个食，还是讲规定老人嘻嘻嘿嘿在食？哦，都这种食法，假如讲我胃口哦较开，假如讲较胖啦，吼、哦，啊，搁在咱都咧讲啦，吼、哦，真正咱一寡这个饮食的迷思，吼、哦，未使讲吼啊，有会啊都，无得活动，就运动食较少，其实还是都要啦，吼、哦，讲咱表姐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这嘴。

虾米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吼、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苏麻葵，内面底有北极。东森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3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只微讲一个剂吼，含一粒喉糖润喉吼。每几粒啊，放落袋啊，放个盘啊，想要含一粒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顿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师。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陈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费用白缴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在检查冰。

0: 像有漏仔无？
1: 啊，冰箱买漏仔？
0: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像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0: 摕一条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0: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王水海，你是阮心肝。啊个张清芳的烟斗囡仔，啊个清明角，绿色的地平线。

0: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啥？咱介绍一个叫做133吼低糖餐盘饮食啦。马云公是133控糖法啦。有一个医生吼，伊常常吼来迄、那个抗伊个病，姓姚啦，姓姚的一个姚医师啦吼。啊，伊迄、那个做医生30几年吼。照顾足济迄个糖尿病的患者啦吼，啊家己嘛是得糖尿病，迄阵 BMI 的指数吼比30较大，大于30嘛。医学面顶吼已经是向认定是肥胖吼，肥胖的标准啦。啊，身为医生吼，定定甲迄患者讲吼，啊减重，但是有意思伊家己的体重吼煞超标。嘿，煞超重了，又搁有伊亲戚朋友足侪吼，拢得糖尿病，所以伊家己吼，决定伊家己吼要来做试验啦，来试看嘛，来调整饮食调控了呢。伊的迄个糖化血色素甲体重吼，拢超过标准，吼、哦、有意思。啊，伊含迄营养师吼，含迄营养师含迄个厨师啊吼，专家来联手吼合作。哦，经过真济个试验啦吼，用迄133吼低糖饮食法啦吼，足成功啦吼，来逆转迄个糖尿病的前期吼、哦，啊，各瘦差不多24公斤啦，2年以来吼，体脂率拢维持伫20%以下，真正常。好，安尼吼，咱即摆休困一日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居酒屋，阿个天童芳梅女，阿个天明阁代办事务。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天过来介绍哈，133低糖哈饮食法。一三三的意思就是讲哈，一份糖哈，啊三分迄两百斤，三分迄个蔬菜了，就是纤维质啦。哦，一份糖三分蛋白质，三分蔬菜哈，蔬菜。啊，有意思哈。较早一顿吼，拢爱食两碗饭哦，即算讲足济个啦，系啊。来一，即摆现代人来看吼，一碗饭爱食两碗吼，伤济啦，无怪糖尿病。啊，即摆吼，较早是食饭配菜嘛，啊，即摆颠倒变啊，食菜配饭，吼、哦，食菜迄个顺序嘛拢颠，伊个顺序嘛拢颠倒变啦。啊，你啊记迄个吼，伊个口诀吼，伊、哦、个。一闭关啦，口诀啦，就是133，吼、哦、啊，今麦吼，伊这133吼，已经帮助大家吼，较好掌握迄个饮食的迄种原则啦，饮食的原则啦，较好记啦。啊，真侪糖尿病的患者了吼，用这个方法来试看卖了吼，伊个食药啊减少，啊甚至讲有伊咧注迄个胰岛素的啊，胰岛素注腹肚的啊。慢慢煮啊。

拢真适合用这种方法，吼、哦，一三三的迄、那个饮食法。一首国语歌，费玉清的《南屏晚钟》，阿哥秦明刚妈妈歌星，午夜梦回时。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吼，一份糖，三分蛋白质吼，三分迄个蔬菜啊，是差不多偌济啦，系啊，细节嘛，讲个清楚嘛。一份糖吼，每一餐拢食一份的糖啦，唔是糖哦，糖吼，差不多40克的白饭，伊其实无偌济呢，可能无甲半哦，差不多半左右呢。差不多也是讲吼，馒头的四分之一啦，讲实在真少。无要紧啦，这样咧食未饱无要紧，你后边有迄个啊，有三分蛋白质啊，三分迄个蔬菜啊，退了就饱啊，吼。食饭未饱，食后边物件嘛饱嘛。好，咱即摆讲三分的蛋白质差不多偌济？三分的蛋白质吼是差不多一杯豆奶两粒卵，嘿，安尼就差不多啊，吼，就等于。就差不多当用就差不多三分蛋白质的迄个量了。啊，即么三分蔬菜，三分的纤维质啊，吼，是差不多，你差不多啊，三分那你我看嘛，差不多一粒拳头啦，一粒拳头啊，那是一份蔬菜嘛。啊，你三分蔬菜就三粒拳头啊，系啊，啊你三粒拳头吼，你都正吼，一份糖就是蛋白质嘛。一份蛋白质，三份迄、那个，糖就是淀粉啦，讲唔对去，糖就是淀粉啊，一份淀粉吼、哦、加落，啊三份蛋白质安尼加落，所以去吼、哦，佮三份迄个蔬菜安尼佮加落吼，应该是差不多饱嘞，系啊，差不多饱，吼、哦，这都是跟咱来讲吼、哦，医生说的、就是，一份呢。淀粉齁、哦、三分的蛋白质三分的蔬菜安尼齁安尼就对啊一三三控制法齁减肥的糖尿病安尼拢适合用这种方法齁安尼好今天人齁一三三的控低糖的迄个控糖法啦齁、哦、低糖饮食齁、哦、就各家做一个抗战齁各家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咱即面吼，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没有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乐淡薄乐港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电台1台1.9的千克。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听众朋友，你即马看外口吼，敢那雾雾呢？看海窗啊门外口啦，哈，天窗外口天气哦，敢那要转变啊哦。气象署的资料是吼，今仔日下暗，那今仔日下暗啊，开始吼，东北季风呢，哇劲啊啦，啊，就是明仔吼，你下早是起床的时阵，你会感觉较凉凉。明仔开始吼，南北部啦、东北部吼、东半部哦，落雨的机会增加。你下同款吼，小热小小热热啦吼，气温呢差不多三十度，即马差不多三十二度、三十三度吼。明仔一早气温稍微降一点嘛，哦，但是呢，大家拢讲哦，好热，好热哦，后礼拜一共一波的东北季风，啊，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的是今仔日个明，今仔日下暗个明仔，拜四拜五，算讲是哦，小小的东北季风啊，拜。

下礼拜一个回合真烧热的天气啊，秋老虎哦。下礼拜依然有新的一波的东北季风啊，啊，伊的强度会较强哦。这个北部这的温度降到26度啊，舒服呢，26度哈。空旷的所在哈，气温哦会较冷哦，尤其是啊。下早时啊，甲啊半暝啊时阵啊，吼，迄叫做辐射冷却，哈，这气温哦，剩20度，哦哟，30度甲20度，一个差10度啊。啊，气象署诶专家讲吼，这个大陆高压吼，但是这北风哈，北风啦，北风啊，北方北风啊，落来诶，这个冷空气啊，啊，今仔日。应该吼、哦，慢慢都挖进咱台湾哦。啊，拜五东北季风哦，较强起来啦，所以呢，都较凉凉啊。拜六礼拜哦，东北季风减弱哦，因为无讲介大诶哈、哦。过来就是后礼拜一啦啊。未来几礼拜吼、哦，日时啊天气哦拢真稳定啊，真稳定。东北季风来气温小可下降，迄毋是强烈大陆冷气团迄种阿无啦，只是讲一度的冷风落来吼。伊安看着吼、哦，迄、那个广告吼，迄、那个寒天衫拢开始提出来呀，哎，但是还阁真小热呢，吼、哦，真小热哦。啊，即、這个伊安吼看。河滨公园啊，哦，环河南路咱公司栋外靠这条大马路啊，迄大马路的行道树哈、哦，台湾栾树啊，已经啊，开始结迄、那个，结果啊，哦，即卖结果呢是青绿色诶，哦，青绿色，有一点啊黄黄啦，啊伊过来伊就会转做吼咖啡色的，啊就会转做红色的。哦，这季节的变化吼、哦，这树啊拢知影，啊，这厉害呢，真遐烧热，但是呢，伊拢无袂记诶吼，讲诶已经来到吼、哦，这个爱开花结果诶时阵，伊安得想再加厉害啊，应该未晓算日子吗？哈、哦，这个今年吼、哦，因为是啊盛阴年呐、啊，所以讲吼、哦，得咱这边咱台湾家呢真烧热吼，这海。挖近海边啊，吼，有海的所在，有海的国家吼，都今年都会较烧热，盛阴年。

0: 尖雅文所唱的歌，我不是你的人。
1: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好，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赴啊。先报名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一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元气宝充咱节目啊，讲啊，即连续假期结束吼，在台北市、新北市哦，真侪间病院吼，是安尼急诊哦，客甲满满满啦哦。这个医生讲吼，这急诊吼，因为啊，大家拢认为讲会较紧看。会较紧看会到吼，啊加几百块啊啦吼、哦，所以呢，就来挂急诊。但是，这急诊不是哦，咱想的安尼哦吼，就是讲急诊一即嘛吼，嘛是有分类，有伊这个护理师吼，因会先来看有严重诶吼，伊家会啊先处理。啊，那无讲真严重，什么叫严重？就是吼、哦，会足紧都无命迄种诶啊，因都小个好你小等一下啊。嗯，这哦，即马呢，嘛有足侪人吼、哦，是啊，希望讲吼、哦，咱这个就是讲这个假期期间吼、哦，参像啊，这诊所诊所吼，你就来，医生就来吼、哦、上班啊，来看病人啦，啊，你大家哦都袂客气吼，这个急诊内底，哦，客气大间的病院的急诊内底，啊，你嘛真好，但是这无强制啊，吼、哦！啊，诊所的医生讲，伊嘛要休困啊，伊也嘛有看到九月初的时阵，诊所吼，都写一个公告，就讲哦，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啊，休困，连续四五天啊，医生啊休困，啊表示讲医生啊应该是哦要出去佚佗，哦要带要过这个家庭生活，要出国佚佗，还是要带囡仔，要陪囡仔，要陪出来的人表，安尼陪爸爸妈妈，安尼陪翁陪某啊陪囡仔，拢会因个啊，因一定有规划，啊就是讲吼，那是有国较济医生讲无出去啦，哦无出。无这个无出国去佚佗，还是无去佚佗咧？啊，就来服务民众，安尼嘛介好，敢毋是咧？吼、哦！啊，过来今仔日已经是新历的十月初一啦，哦，今仔日开始吼，讲迄流行感冒预防下，啊，个有迄新冠肺炎的预防下咧，一旦开始做啊，啊伊按所知影吼，足侪立场吼，有甲。公所吼，还是健康中心有联络，啊，在咱的楼梯头呀吼，有打一个公告哈，可是咱这里什么时阵哈？公所的人，还是卫生所的人，还是这个健康中心的人，会来咱这里的一区哈，咱这呢来帮民众来住哈，住在流行感冒预防下。啊，住在流行感冒预防下，伊咪问你讲，你是两种都要住，还是干那要住一种？哈、哦，所以呢，你第一领导的这个楼梯头啊，然后看你顶的公告，你顶的公告啊，像咱网咱家吼，今仔日都第一批。

时候，因为拜吼无一定拢是啊，拜六礼拜，但是因吼会尽量啦，尽量安排拜六礼拜吼，因为这个吼，那要注意红些，爱请护理师，爱请医生吼，爱个嘞，首先嘞，这个预防下爱传啊，资料爱炸吼，啊，迄、个读卡机拢爱传，这种爱首先嘞安排准备呀、啊，所以吼、哦，这按时间来摆是。对的啦，啊，咱照迄个时间吼、哦、去做，啊，那是讲你啦，即、这个，譬如讲，哦，咱即日，吼、哦，诶，这时间你拄啊好有代志要去做，啊，你会当去咱附近的诊所，吼、哦，诊所还是医生馆去做，吼、哦，一般是拢免费用，唔免费用啦，啊，有的诊所呢有收挂号费，啊、哦，只有收挂号费，

抱着妈妈的希望，走来最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是？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咧？

命定了，我完全命定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不能听你讲的，也可不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乃这么不。

0: 经过一年后，有风的歌声。
1: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下广告。听众朋友在等啊，伊安的叶黄素，伊安啊，即马带咱来近期证实啊，讲诶，咱的叶黄素吼，咱无卖啊啦，无卖啊啦，唔免阁等啊啦吼。即马目前咱无叶黄素吼，因为呢，咱的叶黄素哦，即马呢，公司哦，都是要改哦包装啦啊。要改做是吼有裂疤诶，惊吼听种朋友较歹吞啊，所以讲诶，咱就暂时吼都无这个进啦，无进，咱你过来去找找看有搁较好诶吼，搁较适合诶啦吼，因为呢，咱这物件咱是爱护质诶，所以即卖呢，咱原本咱咧食迄叶黄素啊，没有了。没有了齁、哦、啊其他的产品的都啊有啦齁、哦、啊还有什么没来肉面的现在也没有肉面的也没有、哦、啊还有什么呢啊其他都有啦、哦、啊益生菌齁、哦、益生菌啊880块三啊2500块还有还有齁、哦、咱的物件呢不是齁、哦、就是啊你凊彩提来就在给咱介绍都爱经过齁、哦、咱啊你在确认齁确认讲适合的因呢齁啊参照这 B 群齁、哦、听众朋友都讲了未歹啦齁未歹齁吃下来呢跟咱哎靠精神齁、哦、230725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555 23072555 2307-28555那是有需要跟咱联络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

达克，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一盒880元，三盒2500元，2500元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酵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唔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息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咱来讲吼，有一名50岁的先生啊，吼，啊，伊家伊厝的人吼，在中秋节烤肉，哈，啊，伊食吼，一只迄种的青鱼，青鱼就是灰灰。灰灰哦，伊阿妈就爱食，因有行咧青鱼啦，爱台青鱼食落无到一点真久哦，伊个面啊吼，啊个身躯啊都红红红起来，啊个头痛，心脏砰砰颤，啊皮肤哦都起红点吧，哦，啊厝诶人以为讲吼，伊是啉米露了后吼，这酒精吼伊个面红红，但是啊，这个症状吼，症状啊愈来愈严重哦。啊，较紧去挂急诊啊！啊，这个、急诊室的医生讲吼，怀疑啊，这个、可能就是哦，迄鱼啊吼，组织胺中毒哦，鱼啊哦出问题啦。急诊室的医生讲吼，亲像迄青鱼、尾鱼、煎鱼哦，这种的鱼啊，含有着较高量的组织胺。那是讲吼，在运送啊，在料理进行啦吼，无好啊处理吼，无放个低温来保存啊，啊鱼啊肉内底这个内底的鱼啊肉吼，鱼啊肉吼，可能呢伊个内底有迄细菌啊吼，已经将哦组胺酸转化作大量的组织胺。啊，咱人食落了后，在短时间内底就出现面红、头痛、心脏砰砰颤、生红点啊，哦，啊个会像扁白、腹肚痛、呕吐、流血等等的症状啊。啊，外观看起来敢那是哦，食物过敏哦，但是这是哦，组织胺中毒哦，组织胺中毒哦，唔是啊，对鱼啊的过敏哦，哦，有的人呢，你吃一世人的鱼啊，都拢无过敏过，啊，那下一摆吃鱼啊，都会过敏哦。所以呢，这不是啊，鱼啊过敏，这是组织胺中毒哦。就是讲鱼啊肉内底已经形成大量的组织胺啦，哦。啊，总讲那是啊，刚多的人哦，足侪人有这竞争哦，类似的竞争出来，这个。大代志啊，哦，做个代志哦，咱唔通跟他想讲啊，我鱼啊都拢有行食啊，都拢有主食啦，啊，为什么呢？啊，可以出问题，哦，啊，这关键就是吼，这鱼啊吧，哦，伊个保存的过程吼，唔是真好哦，哎，鱼啊吧本身已经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哦，后边都算讲这鱼啊经过烘、经过煮哦，但是呢，嘛无法度将个组织胺来消毒掉。哦，就算讲哦，拢食啊，吼，不管是烘食的还是煮食的啦，吼，啊，同款组织胺真多，吼，啊，这都是组织胺中毒。哎，部分的组织胺含量新冠的鱼啊肉，吼，伊个外观啊，气味哦，拢无明显的异常，吼，所以袂当干那你闻迄个味，看迄个色水，吼，就判断讲啊，这鱼啊。有清无？有安全无？袂因个啦，啊是爱经过吼，即个第一哦，这种鱼啊吼。

种鱼啊类啊吼，即经过的保存吼，啊未煮进前保存的过程吼，都爱吼哦贴底啊，唔通吼就是讲哦保存无适当，譬如讲第日头卡拍，譬如讲啊第一即个无即个冰的哦无冷度的环境啊，放伤久啦吼，组织胺中毒啊，通常发作的速度足紧的吼，啊总讲咱的听众朋友，那是食鱼啊，过了后足紧的哦，时间就出现了面红红的，心脏砰砰菜啦，头痛一张啊，生红粒啊吼，你都唔当台当作是啉酒啊，啊是讲一般的海产的过敏吼，啊那是讲有吼呼吸未顺、胸坎窄窄、血压下降这种情形哦，哦这急症啊啦吼，这。医生讲吼，咱就是讲咱咧食鱼啊，咧买鱼啊，吼，咱爱注意啊，就是哦，咱伫这个处理吼，伫保存、伫运送的过程，拢爱低温吼，保持伊的新鲜度，甲袂组织胺生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咱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千鹤。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敢那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代八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牵手作伴，杨泽加乔佑，七位。

继续过来安排嘛，是听众朋友指定要听的歌，断肠泪，断肠泪，这是陈思安唱的啦。另外啊，个只有你，真心没唱的，王瑞霞个吃亏占便宜，到底安排。

咱即马用迄三 C 的产品哦，用诶时间较长，手机啊都是三 C 的产品，啊，搁有啊电视、平板，哦，这拢是三 C 的产品，用较久哦，时间较长，你目睭都真正真容易啊打涩，愈来愈侪，目油水，讲啊内底有添加啥物营养素啦，尤其是添加维生素 B12，讲诶会当日常来保养来使用，但是在眼科的医生在讲，既然伊是目油水，内底呢一定有哦药品的成分啊，啊那是。长时间来使用哦，可能有副作用会产生。大台病院眼科的医生讲，即卖啊，你若是讲去买目药水吼，你也得看是不是经过食品药物管制署所许可检查通过的啦。总共经过吼食品药物管制署所已经啊核准的通过，啊，你照伊顶面建议的量来用，应该是啊，袂讲有真大的安全的顾虑。啊，毋过。你若是讲你用足侪年诶，逐工拢在用，因为目药水诶，最少拢含有着防腐剂啊，用久啊，目睭吼可能都有毒性反应，就是讲目药水内底防腐剂，互目睭呢，煞变做有副作用，有伤害啊，有诶是咧打眼睛哦，啊有诶是咧目睭诶发炎，不管。是啥物情形？只要目睭出现问题，你就应该去检查一下。你去医生馆检查，哦，总共若有竞争啊、不舒服啊，医生啊伊会做检查，会用上适合的药啊，互你用。无检查进行呢，咱是袂知影讲到底啊问题是啥物。啊，听种朋友打电话来，伊安讲目睭最近雾雾啦，讲是白内障的初期啦，白内障那是啊，哪个台保护好，卖去晒日头，卖伤过忝，伊会较慢，水晶体变老。那是讲你拢无去台查甫变路的速度，和你也想象不到呢。有的是慢慢啊啦，有的吼体质的关系，还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哦。白内障真紧变路去的，嘛是有啊。啊，你平常时就是讲爱保养啊。你若感觉吼目睭不舒服啊，需要点目药水啊，和你也较舒服啦。还是呢，去找眼科的医生去摕适合你的药啊。啊，那药啊点一下，袂下，你搁转去，搁台挂号，甲医生来换药啊。

0: 这是费玉清所唱的歌曲《西子姑娘》。拄只听众朋友卡电话，大姨安讲啊，哎，咱啊那是讲对吼、哦、鱼啊啦吼，参像迄灰灰灰灰就是青鱼，诶，贵宾的朋友吼、哦，你要、哦、爱较注意的啦。啊，个有哦，拄只听众朋友嘛讲哦，迄、那个金龟，金龟就南瓜。啊，南瓜吼、哦，嘛是爱注意啊，因为迄足容易吼、哦，你的贵宾诶，以前吼、哦，伊安尼阿妈吼、哦，伊安尼阿妈都讲过啦吼、哦，金龟啦，灰灰啊，足毒的呀、啊。伊安是有听有听，但是哦，嗯，伊即马即个时代来讲吼、哦，还是哦，就是讲每一个人贵宾的物件吼，对啥物物件贵宾哦。无同款啦，哦，啊，参像灰灰啊，啊是讲迄金龟啊，可能啊，诶，贵宾诶人诶比例是毋是较悬，哦，啊，所以唔该，互人吼，尤其是咱咧长辈啊，特别特别得注意。但是重点是吼，有诶人都拢袂贵宾啊，袂啦，因为伊对即个物件，对灰灰，对金龟啊，无贵宾诶反应啊，啊，但是你若是讲吼，曾经食过诶、灰灰啊，贵宾。啊是金龟贵宾啊！你一定啊会记诶，迄摆诶经验，后摆就较爱去台食吼。啊，有人咧食迄个土豆贵宾，真正呢啊！啊，搁有诶酸呀贵宾，迄是伊安啊较直接听到诶吼、哦，土豆酸呀啊，真容易哦，互咱诶贵宾夹起来，迄是吼、哦、较普遍性诶啦。就是讲咱诶体质吼、哦，咱即个人种吼、哦，咱诶台湾人即、這个拼劲，这个拼劲的人吼，台湾人比较较容易啊，对啊，这个土豆吼，对酸呀啊，对啊，灰灰，对金龟吼，有过敏的反应。
1: 咱来安排七龙的歌声，请酒。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都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

十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人在艰苦的时阵啊，你都爱家己来自救自救，家己爱知影可能是啥物代志，爱家己去看医生，要唔惊你死死，带你去看医生，安尼敢那上班啊？你当啊，看一个啊电话啊，哦叫一个啊计程车啊，你计程车吼55688。你看这五个号码55688，伊也唔是在帮因广告，因为伊按干那会记这个号码55688，伊会帮你叫车，这个电话是计程车，因的总机，伊带你问讲你住伫对啦，啊伊就会靠附近哦，行叮当的计程车啊来载，因为是卡去因的公司，所以呢都有记录，会比较咧较安全啦。根据着国民健康署在2017年到2020年所做的调查发现啊，咱20岁以上的民众。高血压的盛行率就是发生率哦，有27.3%，这是20岁以上哦，自知率67.9%，就是讲知影家己有高血压的是67.9%啦。安尼反倒转来想，就是有30%左右的民众唔知影家己有高血压，啊那是气温哦突然间下降。啊，是天气啊，湿冷的时阵，咱的身躯的血管内底肌肉吼也收缩，啊，你就容易哈造成哦血压的升高。啊，你本身吼那有高血压吧，血压就较高啦，啊，这就容易因为在气温快速的下降，迄个时阵心脏肌肉收缩，所来造成哦心脏血管啊脱掉的中风急性发。天气冷啊，三高的民众啊，一定要注意啦。卫生福利部吼，经过调查啦，30%的民众唔知家己有高血压吧？这是哦，介危险的。啊，心脏科的医生讲吼，咱也是有阿妈骨的安安，头壳的胀胀，肩胛头的硬僵，这可能就是高血压的征兆。高血压的前兆，所以你爱啊，会记诶，这三个竞争，阿妈骨安安，头壳胀胀，肩胛头硬僵，这三个征兆，那是有哦，你就爱较紧去找医生，啊，较紧去检查，啊，但医生讲，医生诶，一般都会知影安那在咱安排做检查。本身你那是都有高血压的人，搁较唔免考虑，表示讲血压。个清管起来呀！台湾高血压协会理事长嘛是台大病院内科部的主治医生哦，伊就表示啊，高血压唔知影的人比例30%，唔是干那台湾，全世界研究拢差不多这个数字啦。高尿血压，你就永远唔知影家己的血压，永远唔知影家己有高血压。啊，有一挂高血压的人的症状哦，唔是讲真明显。啊，是讲啊，自我的这个感觉较钝啦，所以呢，未去想着血压升伤悬啊，升起来啦。有真侪人知影家己高血压的，是伫医生管、医生护士啊要求，佮知影原来啊，咱的血压是已经到高血压的程度啊，高血压的症状，那是一般的人嘛无真明显啦，家己爱有警觉。医生因经过啊，安尼个统计，知影讲啊，阿妈骨安安，头壳胀胀，肩骨头硬僵，这都可能是啊高血压表现出来啊。啊，唔讲哦，即几个情形啊，真容易被当作是哦小毛病。有人认为讲啊，我生活压力啦，阿妈骨安安，都是拢看电脑嘛，所以呢阿妈骨安安，头壳胀胀，就是因为我用脑，所以头壳胀胀啊，头拱拱，肩骨头硬僵啊，都因为我一直在拍电脑，所以会去想起哦其他的生活的元素啦。但是吼、哦，未去想着上简单的呀，去尿血压吧，那是哦中风啦。啊是主动脉剥离啊，啊是急性的心血管疾病啊，发作哦，差不多拢有啊，这几个啊竞争啊，高血压啊，容易造成中风、主动脉剥离，啊是急性的心血管疾病。医生台大病院内科部的医生，伊表示高血压哦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的温型的杀手。隐形杀手啦，即卖医生拢在推广，就算讲是少年人啊，同款啊，一年呢至少吼，嘛爱做一摆七二。

二会阿贝减七。七二二哦，这是一个减七会阿贝简单的口诀。七就是连续七天来牛啊，二二呢就是每天牛两摆，两摆就是一早起床加 AM 下要困进前，安尼就是第一个二，第二个二就是哦每一摆牛两遍，出平均的数字，每一摆牛两遍啊，中间隔一分钟我就会用的啦。譬如讲，一早是起来时就牛啊，牛两遍，第一遍牛算记录起来。休一分钟，搁扭一摆，这都是七二二 A 循环这个动作。一年至少来七扭一摆，做七二二检测，啊，拢在记录起来，啊，你对你的血压啊状况都有较正确的资料留落来。

季节，足侪囡仔吼无爱食红萝卜。伊也嘛无啥爱食，即个红萝卜要食得有甜，敢若较少。啊，不过红萝卜有真好营养，尤其是啊，伊个维生素 A 啊，是所有的食物内底第一名。啊，佮有贝塔胡萝卜素啊、茄红素啊、钾、钙、镁、磷、铁、锌。即矿物质啊，拢有红晶晶含有着膳食纤维，佮有啊抗氧化的作用，会当保护目睭、保护皮肤。增强哦免疫力，啊，佫会当稳定血糖呢。所以哦，要预防三高啊，要预防感情啊，是真好诶食物啦。维生素 A 对目睭就好诶，但是有夜盲症诶人哦，加食红萝卜。伫中医内底，红萝卜哦，具有着消气、散湿、消气、膳食的作用啊，就是讲伊会当啊促进着胃肠的运动，帮助消化、消毒、胀气。红萝卜吼、哦，对降血糖功真好哦，对目睭嘛真好，伊嘛含有叶黄素。啊，那是咱唔敢食红萝卜，啊，咱要顾目睭，要滴个叶黄素啊、玉米黄素啦、啊。白灵啊菜嘛有哦，白灵啊菜啊嘛真丰富，像像绿色的蔬菜，含籽油啊啦，青灰，青灰就是绿色绿色的花椰菜，绿色的花菜，反正就是啊青绿色的蔬菜，都含有着叶黄素跟叶绿素，这对目睭拢足好的啦，要保护目睭，你咪。毕竟啊，讲一定爱食红萝卜，伊爱嘛无爱食，啊，不过听伊讲哦，红萝卜炒出来落去翕的。啊，你都较甜较好食，食下了后，再摕一粒蛋下来炒炒，啊，甲两个合到顶，红萝卜炒蛋，蛋炒起来先放在边啊，啊是红萝卜炒好，甲底下过来炒蛋，啊两个合到顶，红萝卜炒蛋讲足好食，便当点点有这行菜，这个要保护目睭呢，除了红萝卜以外。白灵啊菜啊，含籽油啊啦，青花啦，青绿色的蔬菜哦，对目睭都拢足好诶。

听众朋友，咱有足侪个月吼，无做健康工作啊呢，啊，恁足久无见面啊啦。即摆哦，十月二十号吼，咱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要来跟咱讲哦，这个咱的腰骨酸痛哦，这个神经这方面啊，神经痛这方面的知识啊，听众朋友欢迎咱来参加哦，这加听无害哦，啊，咱来参加咱的健康讲座，咱也袂带咱推销啊，吼啊，咱啊，搁有一个单元哦，是咧 MIT 哦，诶，介绍都是 Made in Taiwan 的介绍吼，啊，在这个 Made in Taiwan 的介绍吼，几啊年前咱都办过啊啦，这中卫吼，中卫哦，这个单位啊吼，伊拢会炸一挂吼，咱咧这种 Made in Taiwan 的好东西啦，欢迎听众朋友报名参加。

报名参加哦，咱敢那三十个名额，哈，少少的来啦，23072855，23072855，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吹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5: 啊，冰箱买漏仔？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摕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

0: 9000赫。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事啊。
1: 郭建中，
0: 这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对，
0: 哦，这时间呢，你看，

0: 天过一天，啊，一礼拜过一礼拜，
1: 一个月过一个月，哎、
0: 中秋又过过啊，
1: 一年过一年，
0: 过来迄个九九重阳节，哎、欸，就我老的有他有他领。
1: 你刚才在小心一条啦，几年当啊？你刚才在小心一条。
0: 我就讲，这老大人加减，哪里也蛮好啊。
1: 还是不唔对啦，还是讲啊，几年当刚才呢，一年五万一条啊嘞。
0: 啊不，
1: 你当作美金了啦。
0: 无你每工咱这日子咧送人这中间，啊你袂晓看，对唔？一个你过，一个你咧。
1: 一工过一工，足紧
0: 嘞。你昨天在那点讲啊，中秋嘞，啊，过来九月中阳了没搞啊？
1: 对哇、啊。
0: 放假十月二日，我大老的搁搞啊。不过较早十月二日放假拢厝内拢办桌请人嘞，你嘛无啊？
1: 今仔单位嘛拢无啊。
0: 这个拢在改变啊。
1: 是啦，讲退休营养哦，啊是那个几个朋友啊招嘞去。去个小吃店啊，来叫两行啊，啉啉的
0: 啊，
1: 哎呀，食食的啊嘞，哎呀。
0: 然后听这边人，大家就在讲，这民本电台，拢有些拢办一个活动安尼啦。
1: 办活动，
0: 你讲解讲啊，这神经问题啦，骨头问题啦，这拢有，我电话拢留了江小姐，当时你们办活动。啊，我嘛要来民本电台参加，系啊，我电台有留诶啦，六港小姐呀，2301啦，3195。
1: 其实你这直接卡吼，直接卡较知影讲你报名报，伊个名额是30个呢，
0: 30个啦，
1: 无济啦，
0: 对啊，
1: 系啊，啊你直接卡这个民本的电台电话
0: 呀，
1: 啊卡直接你就确定讲有报名。
0: 啊，我留咧六港小姐遐啦，2301-3195，2301-3195。
1: 啊，你也无讲日期，
0: 无啊，
1: 十月二十，
0: 拜
1: 二，下晡时啊，2点到4点，
0: 伊一季一季拢有，拢有咧办这个活动，来阮民本电台遮啊都。听迄医师咧讲解安尼，嘛真好啊。
1: 拢有一挂这一挂专题讲座啦。
0: 啊，互你知影呢。对吧？我电话留喺六港遐啦。2301-3195，不管是你嘛，当甲电台小联络一下。
1: 啊，你若有想要参加这个讲座吼，活动，啊，你就甲卡这个电话报名呢。
0: 啊，六港小姐有记起来无？2301-3195，2301-3195。
1: 你嘛听好甲问迄个要坐几号的车？坐到倒位？
0: 你著找罗岗的。
1: 罗岗的唔知影坐几号啦？
0: 62号啦。
1: 啊，62号是三林堡来，啊，你若中英河这边的朋友过来，你要坐几号？
0: 啊，那三零八你就坐62号的，坐来个。
1: 啊，咱民本电台咱人员唔得知影讲安那干报咯。
0: 对啦，
1: 系啦。
0: 啊，你这个电话你，甲记号清楚，我留喺六港小姐遐。
1: 啊，无你到客厅来好啦。
0: 那这个啦，我给多等下即嘛，什么司机啊，你就个点么个人坐公车，点么来去，老人咱啊出门的中间哦，计程车就个下来。
1: 我行动啦，方便坐只公车是好啦。算讲都安尼起起靠靠看只风景。啊，你若行动无啥方便，咱就坐计程车。哎，
0: 有个人卡软哦。落公车一声落温柔。
1: 背起背落啊嘞。
0: 卖讲啥啦？咱罗团林老师，若要对新店要来咱遐找人哦。我讲哎呀，你若无爱坐迄个车，无啊，出来就一只哩。坐来阮遐吼，哎，我那爱600多块，你知无？
1: 伊个是平段较死无人，
0: 人因
1: 较平段死无人，
0: 因大兄带一个别庄，啊，人伊嘛带一个别庄，人个气氛照，哦，咧有啦，
1: 婚照别庄啊，
0: 人赢，人伊就去山顶买酒遐，干哪路遐？遐咧啉酒啊咧，都不去往个灌一下吼。
1: 哎，足酷的代志啊！你
0: 啊，
1: 个咧个
0: 念。我讲连。

0: 放潮下来，嗯，咱两个来拍通关，
1: 嗯，嘿，要压就压两个啊呢，
0: 从那个关河规规阵拢倒了了，
1: 倒的唔知啥样的，
0: 我有避风，
1: 倒的唔知啥样的，哦、嗯，讲甲臭屁个，
0: 我有避风啊，
1: 避风甘多好，
0: 哎，算唔知，
1: 哎，那要啉济吼，个啥物病风嘛无好，
0: 对啊，
1: 醉都是醉啦，
0: 对啊，
1: 哎啦，
0: 哦，我真久唔捌啉酒啊呢，
1: 嗯，
0: 诶，捌啉咖安尼吼，安尼天花板啥咧洗，我惊着啊，袂啉啊，
1: 嗯，
0: 啉啊则
1: 艰苦诶，
0: 对啊，
1: 嘿，
0: 哦，
1: 那帮我困就好啊，
0: 对啊，啊，我电话拢有留喺陆港小姐遐啦，
1: 嗯，
0: 你甲陆港小姐问，爱着。你就知影，我电台的电话你敲开问安尼，安尼较紧啦。
1: 对啊。
0: 无伫咧解说规波吼。
1: 嗯。
0: 如果朋友讲，来，我搁报一遍咩？
1: 嗯。
0: 陆江小姐遐，我电话甲留诶。
1: 对。啊，伊即个讲演讲诶题目真适合咱即个老板诶。
0: 对啊，坐骨神经啦。
1: 嘿。
0: 啊，无你就骨头啦。
1: 迄、那个腰、哦、腰椎退化治疗啦。
0: 这拢会叫。
1: 这对咱对咱拢咱安尼个了解一个认识一个吼，熟悉一个吼，啊安尼较了解咱诶这骨头吼。
0: 迄种专科的医生，
1: 嗯，
0: 来咧讲解，
1: 对，嘿、哦，
0: 啊，朋友你了解吼、哦，
1: 嗯，
0: 诶，了解，啊，这算无咧广告诶啦，
1: 哦，这无算，
0: 这无聊诶，无聊诶，哦，
1: 诶，这算公益活动啦。
0: 哎呀，这落天吼、哦，诶，秋天啊那边。要转秋天下来，要伫转转安尼哦。天气赤呀，
1: 换季呀，
0: 赤呀，
1: 在换季呀。
0: 冷气就较切落去，哦，冷气若切掉两间，哇，
1: 都翕吧，
0: 哎、欸，都翕吧，哎呀、
1: 啊，嗯，家己爱调试啦。
0: 啊，
1: 滚水啊，啉较济咧啦。
0: 哎啦，
1: 啊，咱节目中诶，即个阿黄诶都爱食啦。
0: 对啊，哎呦哎呦，哦，即个天公就是说。会大人都未困我哦，
1: 嗯，
0: 来啦，梅花鹿痴鸾啦，
1: 嗯，

0: 梅花鹿之卵，这真好听哈。
1: 嘿、嗯，
0: 哎呀，今麦甲朋友报告讲，哎那食薰就细腻哦。
1: 嘿，薰细那要淡都要注意哦。
0: 我别淡。
1: 嗯，
0: 你要看咩？干那淡一支薰头啊吼。
1: 嗯。
0: 啊，就迄，人个食
1: 引起火灾。
0: 要怎烧起来？
1: 迄仓储内底规个烧甲密密麻麻。
0: 啊，烧起来就要赔人偌济呢？8亿外呢？
1: 8亿7。
0: 对啊，啊这个，啊你临时工讲一个倒转来做工的人，你卖讲啥啦？罚一万吼、哦，
1: 嗯，
0: 都哀哀叫啊啦，
1: 哎、嗯，
0: 啊赔人8亿外呢？
1: 啊，法官答讲伊讲啊，我都无钱，
0: 对啊，
1: 我都无钱让罚，
0: 对啊，
1: 但是因这个公司爱连带处罚啦，
0: 系啊，
1: 系啊，无敢讲哦清楚，一般伫咧工地吼、哦，拢是安尼啦。弄着食薰啦、薄槟榔啦、阿碧的啦，
0: 哎啦、哦，
1: 啊，这个薰啦、素素的都乌白蛋啦，
0: 哎呀，
1: 啊，都这个较歹闻哦，
0: 哎，
1: 这拆开的临时工啦，啊，都都利用时间空档的时间食一支啊薰啦，啊，那知影蛋的都好，迄个所在怎安尼规个倒起来，
0: 倒起来，
1: 好烧几片啦，
0: 哇，
1: 烧甲几片。
0: 啊！
1: 家乐福有迄个保险吗？啊，保险会交公保险公司会赔啊。啊，赔无大件，这个保险公司伊嘛爱讨赔啊。伊在向这个
0: 蛋粉头啊
1: ，这个甲因公司连带赔偿8.7亿。
0: 无啊，做啦，8亿外啦，你啊。
1: 哎，甲讲我无钱啊。
0: 啊，你食人个头颅，讲就倒转来。
1: 嗯。
0: 一个月才偌济啦，你啊。这8.7亿。
1: 哦。
0: 8亿外。
1: 你刚才要做工，要喊这8亿外，你都做啊。
0: 喊一世人，你都喊袂了。
1: 啊，对。
0: 哎呀、啊，从结婚你就去，唔能乌白蛋。
1: 欸、我看到有的在咧超商的边诶吼，安尼食薰拢啊蛋啊贵个安尼，啊有的楼卡厝嘛是拢蛋加贵个安尼。
0: 那你遐都有啊？
1: 嗯，
0: 薰食啊种个蛋呢，蛋呢，
1: 还水沟啊啦吼，都拢个蛋落，啊蛋落啊，即卖雨啦落落哦，
0: 哇，
1: 拢塌掉诶，系啊，无个清清，无个清清诶哦。好啦，大雨来拢全塌掉的，啊，都淹水啊啦。
0: 好天无晴高啦，雨来你就无水流啦。
1: 嗯。
0: 那积掉的吼，啊就惨嘛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啊。
0: 啊，即马，即、這个国民党的吼，
1: 嗯，
0: 讲新会期讲要推出啥呢？
1: 嗯。
0: 鞭刑。
1: 鞭刑
0: 好啊。
1: 我赞成。
0: 哦。
1: 嗯。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吼，
1: 嗯，
0: 你若收假，你若别讲话话安尼吼，
1: 嗯，
0: 都要拍扁呢。
1: 嘿，
0: 朋友我咧讲拍扁，你讲拍扁唔够简单，安尼拍一条好唔是哦？
1: 你当作咧拍囡啊？
0: 迄专门科安尼咧拍吼，
1: 嗯，
0: 迄个扁都要浸迄个马尿，
1: 嗯，
0: 哦，啊你就安尼腾起来吼，伫个三角架遐拍个，拍个时阵伊安
1: 尼，嗯。
0: 啪落去哦，
1: 嗯，
0: 怕迄个边吼、
1: 哦，倒咧
0: 三个月，你安尼要倒落困，我都爱拍个，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一边就安尼啊，啊那第二边，迄、那个医生佫甲你评估啦，
1: 会使佫拍，会佫拍，
0: 会使佫拍，啊会使佫把我跌落去，哦，
1: 人拢惊拍啦，
0: 对啊，
1: 系啦，
0: 啊即摆，即、這个边形吼、哦，我往那阵型，
1: 拍一摆哦，伊就。伊的永生难忘。
0: 系啊，
1: 系啊。
0: 叠叠一摆吼，伊就脱晒啊！我无。
1: 你甲管伊袂惊啊？
0: 啊，咱即摆讲变形，一个朋友嘛唔知啊。
1: 嗯。
0: 你若看迄个纪录片，你就会知啊。
1: 嗯。
0: 伊咧输咧。

0: 哎，我拄着迄进马溜呢，迄那啪，我做你拍个安尼吼，迄三角架啊，拍掉，断落来呢，你几个人你就昏去啊？
1: 哦，嘿、啊。嘿，那是三角鸡啊！安尼家己用啊，规身躯烫光光啊，都卡撑个劈落安尼，卡杂听个劈落安尼
0: 吼。我甲你判讲，你一边，我你爱拍两边，啊，都爱有医生
1: 大边诶，
0: 大边啊，检查官嘛点边啊，评估讲啊，你这个会使拍未？
1: 未使都爱后悔。
0: 一边拍落，你就错晒啊！台湾即摆来讲，真正讲要推行讲这个鞭刑哦，我赞成。
1: 我绝对赞成。
0: 嘿，赞成。
1: 我含卡都举起来赞成。
0: 一拍到讲者做当，到你三个月袂当安尼倒咧困啦，一拍咧困啦。你想啊，把迄个鞭刑安尼哦，安尼真条拍安尼就无，一踢来啪，迄种在训练呢，拍到了后。你一個人哦、
1: 但是那这个变形落去哦，都爱公正了。
0: 对
1: 啊，袂使啊嘞，安尼法官拢安尼，迄个自由新政啊。
0: 迄种评估了。
1: 对啊。
0: 怕一边了后，医生、检察官到在现场，看这会当个拍，袂当个拍。三个月你就无法度啦，倒咧困啊，趴咧困啊。
1: 对啊。
0: 台湾即摆吼，一定应该行到这个地步啊啦。啊无讲着犯罪，啊我都
1: 判了了关，啊关啊个，那判无期徒刑，
0: 各
1: 有机会让出来。
0: 看出来是走人。
1: 啊判死刑，各唔死，
0: 各。今仔日这报纸出来，你看。迄早人，你看判十八年，啊，伊哪有咧惊？
1: 啊，伊个那表现好，伊就提早驾驶啊。
0: 遐诈骗钱，诈骗超，
1: 讲五十几亿个，百几亿个，
0: 一百五十几亿个，
1: 系啊。
0: 迄个关出来嘛够有钱，对啊。
1: 遐钱那无充公去的，就还够有啦。
0: 哎，怎么查迄拢爱充公呢？
1: 哎呀，囡仔人都在钓骗人济，
0: 无法度。迄变形啦，怕咯哦。
1: 像这都爱怕啦。
0: 一摆你就错晒啊！佮后摆若要佮拍中间哦，你就佮错咧等啊。
1: 反正咱也袂，咱也无机会啊。
0: 对啊。
1: 咱也无机会通拍，咱就拢安尼，逐工都做认真的生活的，咱也袂去做歹，也袂去共骗啊，也袂去共抢，也袂去共啰嗦啊。所以咱无机会通拍着咱。
0: 美国囡仔去共安尼。
1: 安尼，画图，
0: 讲画咧壁咧画安尼吼，怕变形。美国有人讲，无啦，你这嘛咧，都安怎都安怎。伊讲无，阮这规矩就安尼，怕落去。拍一边哦，你就错晒。
1: 因为是大人是惊讲吼，迄边拍落，免囡仔唔知安尼。有要紧无？
0: 啊，
1: 赶紧请政府出来斗讲。政府出来斗讲嘛，讲无行。你伫阮遮犯罪，就是爱照阮遮规矩行。
0: 哎呀，你唔通来新加坡啦，来马来阿西啦，来佚佗啊，你随随便便啦，拖你个拍扁啦。
1: 那像迄日本有一个作家吼，没有迄个画家啦。啊，就拄好要去这个美国哦，啊，底下要参加这个画画比赛啦。这个啊，就迄算讲要开幕啊，啊，就欢喜啊，啊，参朋友去这个啉烧酒，啊，啉烧酒啉嘞哦，拄好伫咧便所吼，雄雄煞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迄个感觉吼，拄好甲画一身红啊。啊，画一身红啊！哇，迄个头家拢头壳拢戆去啊咧！画一身红啊！伊讲啊，你安尼甲我变数，甲我清气，甲我画一身红啊！大爷啊，我去迄间变数都拗住去啊！谁不知吼、哦？迄片变数门哦，客去迄、那个 展览，毋过。

0: 搁兼拍卖，卖四百几万嘞。因为迄是日本的名作家，哎呀、啊，所谓哎呀，你若唔是名作家哦，伊都因为迄因那个画图拢是。临时拿来一个灵感，伊就随借题就画落去啊！啊，伊安尼甲画迄个门安尼，互伊安尼去迄个展览，佮兼拍卖安尼四百几万。
1: 嗯嗯，
0: 无张无甜嘛，赚四百几万。
1: 对啊。嗯。来啦，啊，这条、個、这条歌真久无放啊吼。
0: 嗯，
1: 我做希望啊，
0: 希望
1: 人生讲像一卡希望啊。
0: 嗯，
1: 那拍开内底吼，什么拢看啊很很很。
0: 嗯，
1: 哦，这个你真足好听，真好听。我做希望啊，龙飘飘所唱的，哎、欸，不是龙千里。

0: 人生敢若一场戏人诶。
1: 嗯。
0: 拍开吼，内底啊，你就知影呢。
1: 嗯。
0: 哎呀。嗯。
1: 敢若希望希人。
0: 哎呀。希望戏人啊，就伊就意思讲拍开吼。内底就从啥啊，拢
1: 五花
0: 十色，拢有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人生本来就是，都一卡戏人，哦，啊，你要单纯，甲唔单纯，安尼啦，尔，
1: 嗯，
0: 足简单诶嘛，
1: 嗯，
0: 哦，啊，像讲我本身就好啦，你讲我捌去中国大陆，捌啊，我去两座啊，啊，去日本有啊，我嘛去日本啊。某起来怎啊冇去呀？哎呀，去到迄个瀑布有无？
1: 嗯，
0: 咱常常咧讲迄个瀑布夜船呐，迄个瀑布哦，迄一个最高啊，我大个呢，
1: 大船高
0: 啊！哎，我就看了，哎呦，啊内底那有个鱼啊，人家大船高吼，迄水安尼清噶呢，哎呀，人因遐这个技术哦，拢真好，教育嘛真好啊呢。啊！但是我那有出一个派客啦，
1: 倒是倒位拢有啦，
0: 对啊，
1: 总是讲好的比歹的较好济咧，
0: 嘿啦嘿啦，
1: 嘿啦，
0: 好的比歹的较济啦，
1: 好的比歹的较济，
0: 啊歹的较济啊，啊都效应伊啊，
1: 哎呀，
0: 哎呀，
1: 嗯，
0: 目睭顾好啦，目睭若顾不好，这中间哦，望不生声。就甜我要我要
1: 老白油
0: 嗯上简单
1: 大大黏黏
0: 哦咱节目中讲过的红色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哦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给你保养哦会记得说红色的大光明来某次啊你先给我说一下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啊嘞，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啊嘞，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啊嘞，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啊嘞，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呢你想在服用我们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可以用肝滋阴使到我们这个目睭可以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说呢视物不清怕光老的油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

名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

0: 咱这个目睭疲劳，对，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目睭吼用遐久啊，
0: 嗯，
1: 话讲毛毛酸涩上疼，乌影乌影的。
0: 老白油，
1: 啊，这是较简单啦。
0: 嗯，
1: 哦，进一步咱就是安那，都要甲滋养肝心，保佑咱的气肺。哦，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安尼。哦，我明仔嘛要来迄个眼科吼。定期来哦，小
0: 检查者，
1: 小瞧一下，看有叫拖汤是无呢？
0: 哎呀，拖累的，
1: 我拢有定期咧，安尼，安尼注意安尼啦。
0: 嗯，
1: 哦，讲目睭顾好，哦，目睭食到这中间，哎，器官拢衰退，
0: 拢真重要啦，目睭啦，骨头啦，这拢真重要。
1: 那望无生涩就疼，弯呀弯呀，这款呢，
0: 嗯，
1: 这较简单啦，哦。啊，那迄个红星大光明，今个要等下吃吼、哦，啊，甲你滋养肝心，补个气肺，那个啊，这白心啊，丢了白心了咧，
0: 嗯，
1: 吼、哦，啊，对症下药就无唔丢，红星大光明，吼、哦，要等下吃，啊，那骨头都要吃红星的养筋骨，买这款等下吃就丢啊啦，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哦，骨头甲固好，固哪用啊？要走啊倒去哦，好、哦，人就足轻松。啊，你若讲一倒转来，骨头若无好，连要出去你嘛平淡。
0: 嗯，
1: 你若去坐公车，讲一倒转来。大路的卡船温路的拍恁倒去。
0: 有啊有啊，有的人会安尼。
1: 对啊。
0: 嗯。
1: 哦，阿松骨头顾好了，阿目睭顾好了，哦，还去讲咱关键中俱乐部内底产品哦，都毛迄个红星五年阶段完啦，啊，佮有迄个隔离大药厂营养出品的玻璃瓶扫扇，哦，扫净哇，即嘛。入手来这中间哦，哎、欸，那这臭老虎啊，我呢，我要吃也是啊呢，啊，过来对反应啊哦，哦，对反应啊，所以咱身体爱甲顾好。啊，你若讲，唔知讲咱的这个产品是啥物哦，
0: 嗯，
1: 较无清楚啊呢，你问陆刚小姐，陆刚小姐伊接着电话，哦，伊就甲你解说。
0: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拢真好听，真观。
1: 嗯。哦。
0: 啊。哇，我俩即马呢，安尼发展个安尼吼。
1: 嗯。
0: 一个企业停车场起安尼吼。
1: 加正老人。
0: 我那边停停偌济马乌。
1: 哦。
0: 派出所嘛刷来遐，够拖有。
1: 公拖啦。
0: 公拖。
1: 嗯，哎呀，啊，个活动中心呐、啊，
0: 那老的瀑布咯，那
1: 嗯，
0: 那开播啊，真老的咯，哎呀，嗯，
1: 哎，安尼较老的啦，
0: 对啦，
1: 嗯
0: 嗯，啊，咱人出来在中间哦，一到现在出来哦，也都感觉我真老的，
1: 嗯，
0: 停车场拢有啊，
1: 啊，暗时啊气氛嘛袂歹，
0: 啊，我都啊袂甲阮后生查某囝讲。你后摆若要找要回来吼，
1: 嗯
0: 嗯，啊对面停车场，你就听我甲停落去啊，
1: 有四五百位啦，
0: 哦哦，嗯，旋转式伫靠起伫安尼，真好势，
1: 嗯，
0: 啊，啊咱即马咱就无车哩，
1: 嘿，我唔敢开，
0: 诶，
1: 咱咧郭先生讲，啊你后多摆无甲骑起咧试停看卖，我讲我唔敢，伊讲迄你唔敢去，我讲。我过桥都唔敢去啊！啊，无你拢去倒？我就干那三年半路就安尼坐咧坐咧尔。
0: 无啦，过桥都唔敢骑啦。
1: 干那菜市也坐咧坐咧尔。还
0: 有惧高症，唔敢。
1: 伊讲啊，无你也袂晓过桥的时阵怎样夹咧？我夹一台哦，即落天夹一台，我怎乌呢？
0: 嗯，这是真奇怪哦。
1: 嗯，
0: 我都也无迄惧高症啊咧。
1: 那你也不是我老爸啊，对对对，敢会讲你遗传了我？嗯，跟我哪有关系？
0: 啊，我这有受过训练嘛。
1: 嗯，
0: 做囡仔兵器哦，都安尼，嘛个人安礼部。
1: 嗯，
0: 一气都倒开都比我较悬安尼。
1: 嗯，
0: 做囡仔兵啊。
1: 哎
0: 呀，
1: 啊，牙齿也咬坏了。
0: 哦，那我爱硬硬哦。哦。我咧做兵吼、哦，也穿拢是啥，你知无？
1: 嗯。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吼、哦，美国啊、外地也提来荷兰安尼。
1: 嗯。
0: 好，迄活动你知毋？啊，即马发达啦。
1: 嗯。
0: 哦，迄穿拢怎样呢？
1: 也较轻咧啦，
0: 对。拢用安尼关起来，啊，走安尼。轻弄松啊，
1: 嗯，
0: 对啊，
1: 啊，无干那牙齿穿都拖到都未都无力啦，是变那战争。

0: 我较早做兵迄、那个 MVA， 你若即卖有一寡老人若听着吼 ，MVA 就知影，重乖乖的啊对唔，啊伊个穿都咁个兵咪较重啊看，嘛甲人副驾呢，副驾就要退伍啊呢，
1: 最爱去操啦。操操会当来身体代用，
0: 对啦，
1: 对啦。
0: 诶，囡仔都会做兵，啊，但即卖少子化咧，少子化，
1: 少子化哪有关咧，赶快嘛爱做兵啊！
0: 即卖嘛欠阿兵哥哩咧。
1: 是讲即卖做兵吼、喔，比以前兵较快活啦。
0: 较快活多，啊，忙不了咧操的时阵嘛真操。
1: 啊，操当然爱操啊，嘛、但是无像以前汉硬斗啦。
0: 即个天气啦，伤热，中间就袂使操啊。较早阮也搁较热吼，嘛操个安尼，安尼规个人安尼乌乌嗦嗦，
1: 软哥哥哎。
0: 哎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无同咧，吼。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拢咧进步。
1: 对啦。
0: 台湾即摆进步啊吼。讲一倒转来，要治啥都有啥啦。啊，要创啥都有啥啦，
1: 免出你外口都有通通食啦，
0: 对吧？
1: 啊，都叫外卖啊，
0: 对吧？
1: 哎呀，都通个食啊。
0: 咱是毋捌咧叫什么外送的啦？
1: 外卖我袂晓叫。
0: 啊，咱落去楼骹都我要食豆奶嘛。
1: 啊，我嘛袂晓叫。
0: 啊，要食啥嘛有？啊是伫国外迄搭都毕业啊都啊，即马人要食切干面。啊，就退休啊，哪里的？
1: 北京食
0: 啊，
1: 北京食啊，
0: 啊，落去啊，有啥袂习惯呢？
1: 是这个天热变暖落去啦，
0: 对啦，
1: 嘿啦，啊，拢我咧落去啦，
0: 啊，落去那真无方便，啊，就来一食食吃个面，啊，你嘛收起啦，收起人好命啊，靠呀，哎呀，
1: 啊，你嘛会使好命，
0: 啊，好命。啊，咱那退休要创啥？
1: 即打要安怎？这个烦恼即打嘞哦。
0: 我是讲即打的，是这样嘛，不爱甲咱继承呐。对不？
1: 人有因的工课啊。
0: 对啊。无法度啊，咱都
1: 顺其自然啦，做偌济算偌济啦。
0: 啊，老板嘞嘛有需要咱个
1: 陪伴。
0: 阮陪伴你，啊，你陪伴阮，
1: 陪来陪去啊。
0: 咱的产品拢是，会使讲一流的啦，
1: 赞的啊，
0: 拢二三十年啊啦，做你放心嘛，啊，再来，过来听一歌，再来个拍算一下吼，叫做啥？啊，那夜曲酒家，哦，这条歌真好听。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现在这个天气吼、哦，有的骨头呢较不好的这中间吼、哦，酸抽痛拢来啊啦，嘿拢来啊，哦，所以咱现在就紧吃风清的养筋骨，哦，甲吃。啊，你唔能说啊，我骨头痛，都来做这消炎止痛，哎呦啊娘的！你煮到吼，一寡这油脂啊，肝拢排了了去，吼、哦，骨头顾好，食咱的红青的养筋骨，这款就对啊啦，吼、哦，你做你自家吃，愈吃人愈用，愈吃人愈用，哦，红青的养筋骨，今下要等下吃，哦，要等下吃，啊，手机啊，我那85号，你知无？用。那袂散梅啊，那迄条安尼，爱拢食咱的这个养筋骨，食咱耳卡管用的。我那85号哩咧，讲要听陈秀我的白色的爱，来，我今放互你听吼。哦

0: 诶，白色个爱吼，哇！这若叫老爷子听着吼，伊个伊个目屎流目屎滴个，哇哇，真可怜。
1: 无法度啊。
0: 钱足多啦，嗯，啊，你来看麦啊。哦，伫手外人咧，
1: 变
0: 等伊了后，你来看麦。
1: 变孤单老人。
0: 变孤单老人啊！诶，啊，手机啊，你个选一条啊，看。

0: 即卖又搁目屎流目屎滴啊。
1: 嗯，
0: 哎呀，代理过的这个蔡先生哟，
1: 嗯，
0: 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啊，
2: 有这首歌，
0: 咱稍等吼，
1: 嗯，
0: 刚上掉后吼，啊，稍等再放互你听，
1: 嗯，
0: 《雨神梦》啊歌，这林俊所唱的歌曲安尼吼，
1: 嗯，
0: 多谢大家呢，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2: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2: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啊，還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咱那边博大个有犹太，還有咱这個珍珠松，一罐700，2罐1000，哦，今麦有较大罐哈。啊，還有咱這個一口松，嘿，這個若大人囡仔無喙齒吼，食這真好，啊，還好食，還有營養安尼，一包2.5，吼，啊，還有無掺粉的純肉酥，還有肉條，這嘛攏2.5，啊，恁呢當扣咧吼，然後有1500块，咱五這個外部的吼，就會當幫你送到府上，吼，還有好食的海蜇頭。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哦，这拢一盒拢700块。啊，你若要订，拢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
0: 对，2999-8692，找罗岗小姐吼、哦。
1: 嗯。
0: 啊，多谢代理哥的蔡先生吼、哦。
1: 嗯。
0: 哦，你话那买真多安尼吼。
1: 嗯。
0: 要听《雨神梦》啊歌。
1: 嗯。
0: 啊。这足长的啊，咱小蛋，小蛋哦，留放刷时喏，
1: 嗯，
0: 随放
2: 可以，可以刷过来放。
0: 哎啦，哎啦，
1: 嗯，
0: 哦，阿达来，哎，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
2: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今都七点过八分哈。
1: 嗯。
0: 啊，那个蔡先生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我准备好啊。来啊，其他的朋友你若要听歌哦，今麦卡2999-8693。
1: 对，现场可以的电话。
0: 欸
1: 2999-8693来，阿朋友好起来哦吼，好起床了，来你好，喂，你好，
2: 你
1: 好，
2: 王太太，
0: 嘿丢，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

0: 好，
1: 好，
0: 我就嘛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哎，可爱的嘛，
0: 嗯，
1: 来哦，阿要过二百朋友，卡紧手快啊嘞，
0: 对，
1: 嘿啊，啊我等下过钱袂入来，看准安尼零零啊吼，好卡入来，啊无等下就过钱袂入来，
0: 对啊，嗯，
1: 可爱嘞，来你好。
3: 哎、欸，嫂、欸，我先
1: 排
3: 班，
1: 哎、啊，对啦，
3: 我排无班，
1: 哎啦，
3: 正常遐好，
1: 嗯，哎、欸，人若无排，你就先起来排，
3: 哎、欸、呀，对啊，对啊，
1: 对啦，
3: 嗯，我是讲玲玲啊，紧入来，
1: 哎呀、
0: 啊，对啦，啊玲玲啊，紧落入来，
3: 哎呀、
1: 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啊，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哦，欸、这条我搞到，
3: 好，
0: 靠落迄个电脑。
3: 嗯，好啊，好啊，
1: 好，
3: 谢谢
1: 哦 ，OK， 哎，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来我梁先生，
0: 哦，
1: 梁先生，
4: 点一条流浪的马车，
0: 流浪的马车好，我来找，
1: 流浪的马车，
4: 哎，
1: 好，
4: 谢谢，
1: 好 ，OK， 来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5: 鹿林的一生，
1: 鹿林的
0: 一生，
5: 乔友廉的，
1: 跟乔友的款哦，
5: 哈，乔友廉的，
0: 啊，好好，
1: 嗯，
0: 好，这个你
5: 帮，谢谢啊，
1: 啊，你到位，你，
5: 泸州陈小姐，
1: 泸州陈小姐，
0: 泸州陈小姐哈，
1: 好，
5: 好，谢谢哈，
0: 嗯，杯
1: ，OK，
0: 哎，
1: 来，你好。
6: 哎，王姐啊！
1: 有有有。
6: 嗯，我点叫山卡的小姐。
0: 山卡小姐哦。
6: 哎，
0: 好。
6: 哎，是点明仔载。
1: 要个点明仔载哟。
6: 哎。
1: 哎，明仔载要什么歌？
6: 一年的盲村咯。
1: 哈
0: 哈哈哈哈。一年的盲村咯。
6: 哎，
0: 这老台湾的国歌啦。
1: 嗯。
0: 好。
1: 盲村哦。
0: 好，给你写起来，明仔载哈。
6: 哦、
0: oh, oh, ，
1: 好
0: ，OK， 哎，
1: 好，
0: 哎
1: ，OK，
0: 哎，
1: 来，
7: 啊，王琦小姐你好，
1: 你好，
7: 啊，建中好，
0: 哦，
7: 啊，我这台北市电话街，
0: 电话街，
7: 李太太，
1: 嗯，
0: 李太太，
7: 我要听一条《醉心恋》，
0: 《醉心恋》好，
7: 谢谢，
0: 好 ，OK，
7: 拜拜，
1: 《醉心恋》，
0: 好，
1: 好，
0: 哎。安尼无啊吼，
1: 老爷，
0: 好好，安尼好。
1: 吹心的，
0: 啊，迄个什么，迄个好心芒啊歌无，先来甲敲落去。
1: 嗯，
0: 哦，这林顺唱的未歹听，你好心甲芒啊，啊，遐有歌啦，啊，
1: 好心芒啊歌，
0: 准备好落去，来，好心芒啊歌吼，这林顺唱的来。

0: 起码老师的
1: 课程
2: 是
1: 互
2: 动
1: 式的。
2: 那第二趴啦，那第二趴嘿，嘿后来第二趴够好多位。

0: 过咱的蔡先生哦，啊，你有听诶吼？
1: 这根本都是网糖大战，
0: 哎呀，火星网啊歌，哎呀哎呀，
1: 哦，大行都，
0: 哎，真好听，哎呀，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吼，啊，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嘿，阿哥有咱这個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嘿，阿哥有一口霜，
0: 嘿，
1: 阿哥有咱无成分的纯肉霜，
0: 够肉条，
1: 够肉条，
0: 对啊，
1: 阿哥养生美。

0: 你老人啊无喙齿哦，啊就肉拢夹袂落。
1: 嗯，
0: 啊这食上好啊，伊这有氨基酸甲蛋白质。
1: 嗯，
0: 食老中间咱若有氨基酸、蛋白质吼，
1: 靠体力啦，
0: 靠体力，身体正用。
1: 嗯，
0: 哦，所以你若讲买产品，啊你叫讲诶送去互你也嘛可以，反正六港拢好啦，食送你安尼啦。
1: 嗯，
0: 嘿啦，哦跟找六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顺门
0: 来。王太太要听那个可爱的妈妈、哦、
1: 可爱的妈啦、
0: 欸

0: 靠内面吼，
1: 嗯
0: 嗯，今仔选歌的人真多吼，拢吹出来啊，
1: 嗯，
0: 也蛮困哦，
1: 嗯，
0: 哎，今麦过来迄个流浪之歌，
1: 嗯，
0: 哦，啊流浪的马车，女人的一生山卡啊山卡小姐上榜，无得肯定叫困呢，哎，罗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来山卡的
1: 小姐
0: 伫遮。

0: 州陈太太有听吼，
1: 山开的小姐，
0: 对啦，
1: 嗯，
0: 应该你房无想困哩，
1: 嗯，
0: 伊拢有食爱困药塌落去安尼，
1: 嗯，
0: 啊有听到啦吼，
1: 塌落药个唔通困安尼，
0: 多谢大家收听，赶紧中俱乐部这节目吼，
1: 嗯，
0: 这落天吼，翻扫的人真多哦，
1: 嗯，感冒啊，
0: 爽啊，医生惊地扫，啊吐水塞惊尿尿，
1: 嗯，
0: 哦。伊个少药啊，今买顿来食，阮个少药就有效诶，吼、哦，
1: 嗯，
0: 玻璃免少散。
1: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即个隔离玻璃免少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诶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呢，玻璃免扫散吼，紧买顿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呢，啊紧把买顿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

0: 龙之歌。嗯，哎、欸，好，你刚才讲我这条个输入电脑，啊，无迄迄只片也都歹去啊，你。嗯，哎呀、啊，所以那迄歌那里我故障哦。嗯，咱就讲啊，赶紧个输入电脑，哎、欸，啊啊，无人无输入电脑，那即马要听落咩有啊？
1: 都吹无啊？
0: 对啊。嗯，迄个什么？即马奈何梁先生哦，流浪的买车。嗯，好啦，来，看要安怎流浪哦？
1: 台湾一周好啊。
0: 哦，对啦。啊，伊家买唔多啥。

0: 流浪的买车，你若买车走一段是会使啦。你台湾头要甲载，台湾买卡，我来弄伊呢。
1: 啊，当然嘛是要有时间性啊，要好休困啊。
0: 对啦，
1: 你当作替马哦。
0: 啊，马拢嘛走头山坡地。
1: 嗯，
0: 啊，你若走像迄点啊，家己即马哪挡会掉？
1: 哦，小小火粉，
0: 小火
1: 粉，啊，个顶壳壳，
0: 对啊，
1: 嗯，
0: 啊，买车外国人才有咧坐啦，
1: 啊，无用一个滑板咯，撸好啦，
0: 哎呀，
1: 滑板咯，迄只个就买撸啦，
0: 嗯，公棒噶，
1: 哎呀，啊，买嘛会学啊，啊，学撸安尼一代快活。

0: 来，咱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朋友你有要去吃无？
1: 嗯，
0: 哇，真来要
1: 真好哦。
0: 哎、欸，这鱼油这上好。
1: 我特刚有吃。
0: 这磷虾油有欧米伽3呢，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就是来顾咱的脑。
1: 嗯，
0: 啊，咱的那个血管。那血管你看，像那头毛丝安尼，一条的，那嘛都要血管蛮会通呢。
1: 嗯，
0: 啊，吃这路哦，这吃好。哦，咱的这个磷虾油，你若要提动孟独刚小姐，伊个会甲你报告就较清楚的安尼。
1: 一盒内底60粒。
0: 哎、欸，
1: 啊边，哎、欸、啊一盒1600块，买两盒有加一盒。
0: 哦，对了。
1: 哎、
0: 欸，哦，
1: 对。
0: 啊，那红军五年的解毒丸，朋友就知影。哦，北来火、五脏六腑的这个火都要甲放放出来。
1: 嗯，
0: 肠啊火啦、胃火啦。
1: 嗯，
0: 哦，然后这清肝佮兼解毒。哦，一毒火若无甲泄开，你中间哦，北来火条条的哦，
1: 变病根。
0: 对啊，千滚鬼路，万病鬼毒素。
1: 啊，你着来熬夜无眠，啉烧酒。
0: 哎、
1: 欸，哎呀、啊，这买来无火，
0: 火、啊、
1: 一大堆哦。
0: 啊！
1: 个食东食西，食一堆物件。
0: 你啊，有啉烧酒的这种间哦。
1: 嗯。
0: 你会去哦，红酒五年阶段。
1: 啊，较骨来食的。
0: 啉了时，今个他十外粒要如食。
1: 大刚正常拢爱食。
0: 对。
1: 嗯。
0: 哦。
1: 对。
0: 大便让你顺利啊，放尿也袂安红气气啦，啊，放屎也袂安顶骨壳安尼啦，大便让你好放，哦，清肝兼解毒，红酒五年阶段完。平凡的知影吼，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电话过李太太吼，来，翠心鸾。

0: 最心暖。
1: 嗯，
0: 诶、欸，这个官话真好听哈。
1: 嗯，
0: 哦，这位陈小姐讲，女人的一生啦。
1: 嘿，
0: 女人的一生是安怎？唔知啊，来个听看麦啊。
1: 唔知个听了就知。
0: 女人的一生。

0: 大半之路，我煞个收嘞哈。
1: 对
0: 啊。啊，那选的歌大家拢听到啊嘛。
1: 嗯。
0: 哦，要提阮的产品来去讲，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好，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安尼吼，孟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阮最后结果是什么？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虽然痔疮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但是遇到血栓痔该如何？如一联合诊所医师钟云妮表示，血栓等同于血管内淤积血块，所以温水坐浴对于血栓痔的预防和治疗便有极重要的效果。但是如果在孕中、产后或者膝盖不适不方便蹲坐的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站姿或是坐在马桶上，用莲蓬头温热水或免治马桶温水持续冲洗2到3分钟，每天1到4次。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血栓痔是指痔疮里卡血块，痔疮是肛门血管老化松弛后形成的膨胀组织，因为局部血管老化，通过血管的血流速度会变慢，加上血液有粘滞性，形成血块塞住血管的几率就会提高。而血栓痔最常发生的原因有下面三个：一、痔疮内灌流血液增多，突然吃了燥热、辛辣、上火的食物，或是喝酒导致血液突然变多，加上血管老化，血流速度慢，就会容易堵塞。二、怀孕，骨盆腔的血会增多 1.5 倍，血大量灌进来多了，血栓的几率就会增高。三、单纯血管老化，老化导致血流速度变慢。中医师表示，尤其血管内的血栓渐渐自行溶解，被血流冲散，这是最

运的状态。第二是血栓饱满至痔疮表面，排便时皮薄腺多的血栓痔被粪便磨破，排出血块血水，自动放血。另外，在门诊的时候可观察到血栓将浮出痔疮表面时，会以空针针头或尖刀将表面挑开，让血栓快速释放出来，病人的症状也能够瞬间得到缓解。进一步说，不过血栓也不是想要挑就能够挑起，有的血栓太过深层，挑了对组织伤害升级多，对病人来讲不是好事，所以不是医师不想挑，有时候真的是条件也有所限制。最后是深层血栓受组织包覆，形成纤维化的小团块，塞住血管，虽然不会痛，但也很难消散，这样的慢性血栓在发作的几率最高。中医师强调，想预防或是治疗血栓痔，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水泡或是冲的方法。准备一个脸盆，比体温高一点的热水，浸泡肛门局部15分钟，或者是在浴缸中放满半身高度的热水，泡入半身约15分钟。有血栓痔疮困扰的病人可以选择在每天排便之后或洗澡后坐浴2到3次，有合并局部小伤口的病人可选择每天坐浴3到4次，并且在水里加一瓶钙的优点，协助杀菌。中医师提醒，血栓痔内的部分血块有机会在2到4周内渐渐溶解，疼痛也可能逐渐改善。不论是在门诊经由医师挑去血栓，患者在家里都可以藉由频繁坐浴温热水，帮助循环，协助淤血融化，来缓解症状。差别只在于，若刚挑去血栓，放去淤血后可能有一个小伤口，可以使用医师开立的抗菌药膏，预防伤口感染。

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0: love.
1: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

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制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

夏天天气炎热，鲜甜可口的竹笋是开胃好选择。新竹国泰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张玉琴指出，竹笋有四大好处，可以调节血糖、胆固醇、抗发炎以及帮助排便。但是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建议痛风和肾功能障碍患者不宜多吃。张玉琴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每到夏天就少不了鲜甜可口的凉拌竹笋，穿烫一下就好，是不少妈咪的酒型料理。竹笋除了好吃，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一，可以调节胆固醇。医师指出，竹笋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醇，如贝塔黄酮、脂醇等，对调节胆固醇有益。二，抗发炎。竹笋富含竹黄素，能够帮助有效抗氧化、抗炎，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有潜在作用。三，调节血糖。竹笋富含竹寡糖，其为一种特殊的低寡糖、低聚糖，具有益生元、抗氧化、调节血糖等作用。四，帮助排便。竹笋具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量，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预防便秘。医师提醒，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所以建议痛风及肾功能障碍患者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周吃一到两次，一次以半碗为限，实际饮食规范还是以医嘱为准。

蜂蜜的又香又甜，可以泡成蜂蜜水，还可以做成各式甜点，让人爱不释手。不过蜂蜜那么甜，吃了是不是容易发胖？早上喝蜂蜜水是否有助于肠道健康？别再吃错了，营养师针对五个常见的蜂蜜迷思一一破解，教你聪明吃蜂蜜。蜂蜜不只好吃，还有不少健康好处。美国国家蜂蜜委员会指出，蜂蜜是天然的甜味剂，比起精制糖多了一些营养素，而且蜂蜜还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身体的能量。另外，感冒出现喉咙痛时，适度的摄取一点蜂蜜也可以帮助舒缓。那虽然蜂蜜这么好，也要正确的使用才会健康。国内营养师宋明华针对大家经常提出的蜂蜜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

迷思一，蜂蜜好多种不同种类的营养是否都一样吗？蜂蜜主要营养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含 70% 到 80%， 另外含有少量的有机酸、氨基酸、矿物质等等。不同种类的蜂蜜营养价值大多相同，一般来说龙眼蜜比较甜，百花蜜比较不甜。迷思二，外出游玩买野蜜最为天然吗？蜂蜜采花酿蜜是露天作业，采集的原料蜂蜜中有屎蜂、花草、灰尘等等杂质，若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可能还有金属残留，因此适量加工的蜂蜜不但降低了露天的不安全性，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蜂蜜的水分也会充分蒸发，营养物质含量和安全性都可能相对提高。迷思三，蜂蜜吃多或者是喝多容易发胖吗？刚刚提到蜂蜜主要的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虽然含有其他微量元素，但是一公克的蜂蜜还是有 3.2 到 3.3 大卡的热量，只要是有热量的食物摄取过量都会导致肥胖，必须适量食用才会健康，建议成人每天最多一大匙，儿童每天最多二分之一大匙。迷思四，蜂蜜最好是怎么使用最为营养？最好是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或是饭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水，但是蜂蜜有润肠的效果，容易导致腹泻，因此不建议一大早空腹的时候就喝。另外建议用60°C 以下的温开水冲服，避免加热过度破坏其营养成分。最后的迷思，蜂蜜可以存放多久？出现结晶代表坏掉了吗？一般来说，未开封可以在室温下存放一年，但是会随着存放的时间越久，营养价值流失越多。由于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当温度越低时，蜂蜜的葡萄糖晶核就会相互聚合，出现结晶。因此，结晶是蜂蜜固有的物理特性，属于正常现象。不同种类的蜂蜜结晶程度也所不同，并不能以结晶程度评断蜂蜜品质的好坏。

咖啡以及茶都有咖啡因，除了可以发挥提神醒脑的功效，那咖啡因更具有认知提升功能以及注意力的作用，有助于活化扣带回这个区域和自我有关。咖啡因注意力提高的作用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这是传达兴奋喜悦传讯息重要的物质。喝咖啡可以使人神清气爽感到幸福，同时也与多巴胺息息相关，因此不少研究显示咖啡因能够有效减轻压力。因此可见，咖啡因除了可活化自我领域之外，还可以帮助控制压力。喝咖啡可以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就是受惠于这个作用。咖啡的有效成分不只是于咖啡因，还有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的多酚。咖啡中的多酚含量与红酒差不多，研究显示日本人每天摄取的多酚约有一半来自于咖啡。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比较实验，平时喝的咖啡与不喝咖啡的人分成两组，结果发现平时喝咖啡的人大概为一天四杯，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比例较低。实验报告进一步指出，咖啡因更能够促进与帕金森氏症有关的大脑部位分泌多巴胺，成功罹患降低罹患的几率。由于帕金森氏症起因于大脑里的多巴胺枯竭，理论上咖啡确实有助于预防帕金森氏症，而动物实验证明不止帕金森氏症，喝咖啡也能够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不仅如此，喝咖啡也能降低女性引发脑溢血的几率，降低成年人神经胶质瘤的发生率。不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平时喝咖啡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平时喝咖啡不仅有益大脑，在大规模的长时间比较实验当中也发现喝咖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肝癌。综合上述内容，咖啡具有各种健康成效，不过不建议适量过量的使用咖啡，尤其是当身体疲劳或是想要激发疲劳大脑的最后一点活力，像吃药一样猛灌咖啡的行为反而会危害身体。之前介绍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每天喝大量的咖啡一边创作小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他在51岁时就离开人世，所以一定要注意，唯有在获得充分休息以及睡眠之后才可以喝咖啡活化大脑。不过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在经过充分休息后饮用咖啡可以充分感受到咖啡的效果，使用正确方法喝咖啡才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那咖啡并不是用来维持大脑健康的药物，而是享受生活乐趣的嗜好品，建议以这个角度看待咖啡，在享乐之余维持健康，得到意外的惊喜。咖啡的健康功效与多巴胺有关，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我们要适度的运用这种奖赏系统，绝对不可毫无抵制的滥用咖啡。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碎咗。
1: 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天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天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特别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买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济人的喜爱。营养师齁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齁含量是那个另外60倍60倍齁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齁要各有富含那个钾啦齁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应用齁对身体益处足多齁益处多多不过齁营养师嘛提醒了齁对山药有过敏的齁一人齁特别注意啦齁个糖尿病啦齁腰肌病齁你吃的行动要特别注意齁真好吃但是要特别注意齁好安尼咱今麦齁先来听歌齁帅气齁听迄个北斗三郎的迄个勇人齁个勇景的迄个军恋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迄个应用啦吼，六大应用吼。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钾吼，因为迄个钾吼，会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吼，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啦吼，也促进代谢吼，袂水肿。好，过来第二个营养素吼，好，这维生素 A 啦，迄个山药维生素 A 吼是。另一个苹果的六十倍，吼、哦，哦，真济，六十倍，保护，伊是保护，迄、那个目睭的迄、那个高手了，吼、哦，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过来哈、哦，镁，镁是天然的迄个心境的安定剂了，吼、哦，对迄种提升的困眠的品质，吼、哦，睡眠品质了有帮助了。好，过来第四个迄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了哈。膳食纤维哈，一旦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哈，帮助排便顺畅。好，过来第五个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啊。伊这维生素 C 哈，伊一旦抗氧化了哈，一旦维持身体哈诶迄个保护力哈，啊，可能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偌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吼，一旦维持皮肤的弹性了，弹性了，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吼，若要 Q 弹吼，都爱迄个啦。若要水当当，都爱靠胶原蛋白，就是爱靠维生素 C 啦。这都是吼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若要水，就是爱靠胶原蛋白。好。伊的第六个应用吼，

或者芒果干呐、啊，啊，迄、那个，迄、那個、芒果干哈、哦，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了哈、哦，伊也当增加迄个抗氧化哈、哦，抗氧化的能力的哈、哦，这是干的酸叫乌鸟，哈、哦，把的水果拢无，哈、哦，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啊个一个甘草的甘哈、哦，不是酸瓜啦，是。不是芒果干那个干呐、啊，是一个草字头啊，这各一个迄个甘草的甘吼，迄、那个甘，这是山药才有的哈，八种水果无。哦，啊是要安那经着迄个上营养的迄个山药，营养师讲吼，你要经迄色的吼，有色的吼，你才食着营养的迄个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个含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安尼好。好，那今麦啊，佮继续来听歌。说你去要听什么歌呢？说你去听国语歌，国语歌哈，张明丽的迄、那个彩虹岭。

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啊哈，来介绍山爱注意迄个一个代志了哈，尤其是迄种有对山过敏的人哈，爱特别。

较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那个吼，你摸到迄个山羊肉啦吼，还是山羊皮啦，吼，还是迄、那个迄、那个单纯的迄个膏肉吼，拢不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是同款吼，像讲哦。山药汁啦吼，啊是山药罐头，同款啦。哦，你食迄新鲜的吼，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哦，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营养师咧讲啦，因为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中间吼，啊，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吼，若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的量吼要控制得好吼。像讲迄个中型的迄、那个爱文的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用酸啊吼，那我添加迄个蛋白质的吼，蓝藻会迄种的吼。当这来吃，伊就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哦，两白质含酸啊，含做伙这种产品吼、哦，拿来吃吼，都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哦。像讲酸啊牛奶吼、哦，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迄个酸啊呐吼，啊是酸啊叉牛吧吼。哦这吼，这物件啦，他们添迄、那个添加迄、那个两倍金吼，都较袂迄、那个吼、哦，较袂波动吼、哦。好，过来，注意吼、哦，就是腰肌病人吼、哦，肾脏病人吼、哦，腰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哦，那这种腰肌病的病人吼、哦，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哦，所以。伊是建议讲吼，用建迄个艾文呐吼，啊是金黄吼，这种酸啊吼来食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个遐悬啦，系啊。这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艾文的迄个肉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大卡呢。无你想为较悬啦，所以讲吼，爱经调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诶悬有诶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甲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诶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个圣心芒果诶维生素 C 是上悬吼。咱今麦讲13种迄个酸啊啦吼，有迄个黑香芒果啦吼，咱今麦咱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吼，有热量管的吼，先讲起黑香芒果吼，66卡啦，哦66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65大卡啊，过来金蜜芒果吼64大卡，过来玉纹芒果62大卡，过来四季芒果60大卡。过来海顿芒果60大卡，啊，过来土芒果土酸也好，54卡大卡哈，啊，过来的金黄芒果金黄呢哈，52大卡，啊，过来凯特芒果50大卡，啊，过来圣心芒果50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49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42大卡，啊，过来金心芒果41大卡，所以金心芒果哈。热量上低，吼最低，好，安尼吼，咱今日吼，对伊酸的介绍吼，啊，各家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

0: 喜欢来顺势。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